和铁线桥立交，车辆缓行明显。快速内环的应天大街高架、龙盘中路高架、玄武湖隧道和通济门隧道都是双向车多排队。除此之外，定环门大桥和新模范马路隧道都是往新庄方向车流量会更大一些。玄武大道在徐庄段东向西方向和西峡大道在柳塘立交段西向东方向车辆也在缓行当中。中山东路的中山门往新街口方向需要大家耐心等待两个信号周期。过江通道的车流量呢，主要是集中在进城方向。目前来看，燕子矶长江隧道的车流量整体来看不算很大，建议大家呢优先选择。那最后我们来关注到天气，今天南京的最高气温呢在27到28度，最低气温在23到24度，南部地区雨量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

0: 素描，和我一起听听阿树。
1: 你叫阿树是吗？
0: 长得挺着急的。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吴京，和我一起听长得着急的阿树的节目。你好。

Hello， 各位，8:03，6月30号，星期二，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送出的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问候各位，早上好。6月30号，明天就7月1号了，今天是6月的最后一天。哎呀，这时间过得真快啊！我看到鲍侯发来信息说，今天最后一次去学校报到，后天就正式放暑假了。鲍侯，你是老师啊？哎呀，真是没有想到哎，你竟然是老师，真的让人觉得很羡慕。就是我身边有几个朋友是老师，他们天天都在群里面规划暑假来了之后应该去哪里玩。他们有人说要去这个地方玩，有人去那个地方玩，反正时间就比较空闲，最近下午也没什么事。但是呢，老师们也不容易，也有很多事要做，就是放假之前累晕了都。而且好像我看到大学说是8月30号还是几号就要开始教职工上班了啊，要提前来上班，还有好多事要做呢，好像是。但是不管怎么样，老师们有暑假有寒假啊，在假期的时候可以好好的给自己休整一下，平时工作那么累啊，这种长段的假期可以考虑说去干点什么啊，可以去走得远一点去玩一玩。大家暑假有什么安排也可以跟我分享一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上班路，跟大家一起分享生活中的点滴美好。也不要忘记加我的个人微信哦，阿树的个人微信是搜索江苏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啊。包括说我不是老师，我是说今天送女儿去学校报到啊。你是说女儿放暑假了是吗？嗯，那你呢，你的假期今年有没有休，什么时候休，休了之后准备做点什么。大家是不是很久都没有休假了？像我年假已经很多年没有请了，因为我大部分时间，你比如说我7月24号会带队去奥地利、捷克、匈牙利去旅行，这对我来说其实就是跟着大家一起休了一次有时间，要么在家带娃的上班的，像我这种时间跟他们都不太一样。小 M 说，去年带儿子说走就走，自驾4000多公里，没有计划，全是变化，主打一个随心所欲。哎，这个挺好，你们家儿子就是你最好的旅行搭子，特别好啊。那天在活动现场的时候看到小 M 和他儿子，他儿子现在长得更高了，也更帅了，他长得可真快，原来是小胖墩儿，现在整个人都超岁了那种，就是八条了，一下子长得很高，长高了好多。但是他儿子看到我的时候还是那种两眼放着大亮光啊，他妈妈让他给我的东西他自己就给忘了。两个母子两个人都是闪着忽闪忽闪的油亮亮的大眼睛看着我啊，然后就看着我打个招呼就结束了。3277说，我想听那首啊，不是，他说他喜欢一个人。哦，你喜欢一个人，哎呀，真好真好真好。我觉得反正像我是屁人啊，大家可能是这个叫什么 I 哎，叫屁人的相反的是什么，哎，恩人吧，哎，不是什么恩人，哎，艺人的相反是 I 人，那屁人相反的是什么人来着，朋友们快 MBTI 快跟我聊一聊。就屁人就是属于那种随心所欲的，根本不做计划，说走就走，走到哪是哪，一切就是随遇而安。而另外一个相反方向的，他就是要做好所有的攻略，也提前进行一个规划。那个叫什么来着，叫 S 人吗？也不对，我怎么记不得了呢。就是节奏慢，花费低，体验新鲜，足够松弛。对年轻人来说，这种慢充旅行更像给忙碌生活按下了暂停键，对吧？你说人在忙碌生活当中待久了，连休息都容易带着任务感，工作日被消息、会议、通勤啊推着往前走，假期里继续赶场，快乐就很容易变成另外一种消耗。慢充旅行刚好提供了一种选择，行程可以临时改，饭点可以看心情，天气热了就找个地方坐一会儿。哎，这种旅行对我们这种屁人真的非常非常格外的友好啊，特别的有意思。最舒服的状态就是不带任何目的，不用提前做满10页的攻略，也不用精确到每10分钟去哪，每一个小时赶个什么景点。年轻人

奔赴这些地方图的不就是一种松弛吗？不再是那种出片了，就是短暂的想进入另外一种生活节奏，这些最朴素的生活场景反而能够让人在不知不觉当中卸下平日积累的焦虑，找回生活的真实感受。所以这个暑期大家是更想来一场特种兵旅行还是慢充旅行呢？你觉得哪座宝藏小城最适合慢充旅行呢？可以来跟我聊一聊。参与节目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参与节目就行了。大是大小的大，蓝是蓝色的蓝，鲸是鲸鱼的鲸，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树是无拘无束的树。我也不再说阿树你天天在导读里面，让我们学会独处，享受孤独，让你一个人去旅游你又不愿意了，是的，对吧？我知道很多的道理，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我虽然说我不喜欢一个人那种很惨的感觉，但是绝大多数时候我依然在学会独处和享受独处中，因为没办法。但独处之后的感觉很好，但是我是那种就是我不可能永远就是独处的，我人也不可能永远只是一个人待着，我们是，对吧，是一个群居性的动物，所以就不可能永远一个人待着，所以我已经很多时间在独处了，在享受了。我现在想的是跟大家聊的是可能更多是希望在我独处以外还能够跟朋友们在一起，跟心意相通的人在一起。我不是永远都在人群中而没有独处的时间，你不要搞错了啊！我感觉你是不太了解我。我算解释了一下，来吧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上班路，看到有一位朋友呢想听这首歌，谁呀、啊、包猴，他说想点一首张靓颖的野心家。就我自驾去贵州的那个朋友最近减肥成功，乖乖马上要去办健身卡，还要减肥之后还要练这个身材，说马上我要自驾游一个人去旅游贵州怎么怎么的啊。然后我在里面评论，我说人瘦了心大了，然后转了一首歌，转的就是这首《野心家》。

0: 的器官之一，它每分钟跳动60到100次，每天大约跳动10万次，所以对能量的需求非常高。如果辅酶 Q10 不足，心脏可能就无法获得足够的能量，导致乏力、胸闷、心悸等情况。通过补充辅酶 Q10， 可以改善心肌细胞的能量代谢，提升心脏的泵血功能。现正值梅雨季，心脏压力非常大，营养屋品牌的辅酶 Q10 将继续大力度做普及。您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享受平台价格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两瓶可以连吃4个月，而官网两瓶可是要400多了。微信在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或者直接拨打4007106109 4007106109，找客服下单。辅酶 Q10 作为临床研究数据最充分的营养成分之一，它早就被证实了对心脏方面的帮助。王先生是我们的长期用户，说经常加班熬夜，心脏突突突，服用了大概1个月吧，真的体感有好转。还有马女士说自己和老公都在吃，说早就了解过辅酶 Q10 对心脏的好处，同时还听说对皮肤、炎症都有帮助，现在已经是常态化的服用了。确实198元4个月，长期吃的可以订购大周期，买的多还要更划算，一天仅需1块多钱，一天1块多钱就应该是常态化，坚持服用。4007106109 4007106109，营养屋品牌请放心，这款浓度和纯度我们都横向的做过对比，1粒顶4粒，就看您有没有吃辅酶 Q10 保养心脏这个意识了。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5: 现在是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胡景晨。车水马龙的上班路上，请您好好开车，不闯红灯哟。
4: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6: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8: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应天大街高架在中山南路的上方，双向环行3公里，临边的凤南南路高架、吉庆门隧道和水西门隧道都是往赛虹桥方向，车流量大。除此之外，古平港立交、玄武湖隧道、龙盘中路高架和通济门隧道都是双向，车多排队。绕城公路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华甸立交、铁心桥立交、高桥门枢纽和马群枢纽。中山东路的中山门往新街口方向，红山路在新庄广场段北向南方向，清凉门大桥往广州路方向，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个信号周期。过江通道的车流量呢，基本上都是集中在进城方向，其中呢，定环门长江隧道是双向，车流量大，请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那最后呢，来关注到公交方面，为了满足市民的出行需求，从今天的首班车起，新辟就医专线 B29路恢复运行，并调整公交408路，同时对137路、177路停靠站点进行优化，请大家提前做好出行安排。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每天都要记得适当锻炼，早睡早起，身体好，做一个充满正能量、身体一级棒的素描。和我一起听听阿树。
1: 你是阿树是吧？
0: 长得挺着急的。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吴京，和我一起听长得着急的阿树的节目。你好。

这是非常小众的一首歌哎。怎么想听这首歌？有没有其他朋友们想听？想听歌曲都可以把歌曲的名字发过来。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就可以了。大海里蓝色的鲸鱼。

我看到有一个毕业致辞真的很感动人，原谅我不敢用堆砌起来的一组形容词来祝福你们。根据媒体报道，这两天北京大学哲学系的系主任陈乐松在毕业典礼上的致辞火了。他一开场就先自嘲是演技纯熟的老登，就面对一年一度的毕业致辞作文大赛并不真正焦虑，但是面对同行之间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内卷虚荣心和胜负欲感到坐立不安。这番开场言论先把毕业致辞本身的文风问题推到了台前。确实啊，这几年好像每年到这个毕业季，校长或者名师的毕业致辞总能引发社会关注。它不仅是致辞者水平的体现，也是一所高校文风和学风的折射。金句迭出的确有鼓舞人心的效果啊，语言是思想的外衣。不过无论文词多么优美，最终总要落到价值观的导航上，就是帮助学生在步入社会之前穿透迷茫和彷徨，找到前进的方向。陈乐松说，祝福的语句将形容词错置成名词，这是用败坏的言语贬损了祝福的真诚。接下来他以哲学性的语言启发学生，我们正沉溺于飞速发展且将无情淘汰所有人的时代叙事，我们生出了难以自拔的焦虑和无力感，丧失了分辨能力和行动力。面对诸如人间清醒、人间不值得等流行叙事，他认为人间是否值得，这不是一个可以移交给他人的判断题，而是你我需要在生活中完成的论证题。进而提醒学生，在众生喧哗甚至众魔喧哗的时代，要拿回思考的主动权。飞鹰说，阿树可以放一首老歌《小白杨》吗？小白杨，我们时间还有，那我们就听一下这首歌吧啊，听一半或者是听一段，然后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阿树早读。

飞鹰说，听到这首歌就像回到了当年的军营，谢谢阿树满足了一个老兵的愿望，太棒了啊。好，8:43，我们进入到今天的阿树早读，欢迎大家来收听。那么如果你想回听下载分享我们的早读录音，请你登录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每期录音都有更新。

很多事情不要等。有人说，人生最大的遗憾，从来不是我做不到，而是我本可以。等有空，等下次，等以后。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可岁月不等人，很多机会就这么失去，很多缘分就这么错过。人生最好的时刻，不是未来，而是当下。很多事情真的别等，别等来日方长才懂得陪伴家人。年少时，我们忙着长大，忙着追梦，忙着奔赴远方，总以为家人一直都在。等我有空就回家，等忙完这阵子一起好好吃顿饭。我们笃定来日方长，觉得重要的人会一力。有些人太喜欢等待，等准备完美，等状态刚好，总觉得再等等一切会更稳妥，成功的概率才会更高。可等来等去，耗尽了热情，浪费了机会，最后一事无成。这世上从来没有最完美的开始，所有的刚刚好都是在行动中慢慢打磨出来的。不必犹豫，不必焦虑，不必等万事俱备，行动本身就是答案。要知道，最大的遗憾从来不是努力了却没成功，而是从未鼓起勇气出发。总在等的人，只会在时光流逝之后扼腕叹息，机会从眼前溜走。努力过的人，哪怕最后没有能够抵达预想的终点，那些流过的汗也会变成成长的养分，让往后的日子多一份底气。最好的时刻永远是当下，当下是我们能真切把握的时光，不必总在等更好的时刻，当下才是最真实最珍贵的。可以此刻就给父母打个电话，听听他们的唠叨，可以此刻就拿起书沉浸在文字的世界里，可以此刻就对想感谢的人说一句谢谢，表达心里的感激。

人生没有重来的机会，每一个眼下的瞬间都是此生独有的馈赠。别让等偷走了眼下的美好，别让未来的自己懊悔此刻本该珍惜的时光。不负时光，不负遇见，不负自己，才能让人生少一些遗憾，多一些圆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九点七金陵之声 ，FM 九十九点七金陵之声。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在线收听。
1: 闹钟又响了，
2: 嗨，你的早晨是怎样开始的？
3: 啊，要迟到了，
4: 记得吃早餐啊！
0: 城市最忙碌的时候，
1: 出发，
4: 出发，
1: 出发！
0: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们快乐出发。
5: 8:5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你是哪一位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听我们的节目。这个时候呢，关注一下南京的天气情况，最高气温27度到28度，最低气温23度到24度。今天南部雨量中到大，其他地区小雨到中雨，雨天道路湿滑，出门记得带好雨具，谨慎慢行哦。带状疱疹被称作是最疼。

的皮肤病，大约三分之一的人一生当中至少会患一次带状疱疹。据统计，我国50岁以上人群每年新增带状疱疹病例约156万人。当人体免疫力下降时，潜伏的病毒会伺机而动，沿着神经引发病变，导致神经发炎坏死，从而引起疼痛。专家表示，50岁以上是带状疱疹的高发人群，但带状疱疹发病呈现年轻化趋势，青年人中也逐渐出现带状疱疹的病例。所以过度劳累熬夜会引起这种病，所以大家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啊。近日，南京首家区级网络人士联谊会在栖霞成立，同步成立了栖霞校地网联工作联盟。近日，江北新区顶山数字产业园一期项目全面竣工，将于今年3季度开园投产。南京江宁东山街道园距邻里商务楼项目施工已接近尾声。2026年暑期运输期限从7月1号到8月31号止，合计62天。暑运期间，铁路南京站预计发送旅客1951万人次，日均31.47万人次，同比2025年增长5.2%。为了进一步提升服务体验，从2026年7月1号起，南京市健康科普馆的开放时间和预约方式将进行调整。无论是想去馆内参观的个人，还是想带娃参加周末实践活动的一些新指南，你们可以去网上查询一下，然后按照方式来进行预约和参观。8:5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上班路。刚才我看了一下我的个人微信。

乐趣与惊喜，还有十几年坚持如一，初心为你，汽车知识、试驾体验、专业的维修保养建议，你和你的爱车都始终保持最佳状态，只因为有爱车帮，而我们因为有你，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

0: 2026年的6月30号星期二9:04的时候，问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
1: 这里是 FM99.7精灵之声爱车吧。大家好，我是周宇。
0: 大家好，我是杨晓。
1: 啊，这两天这个雨下的啊，就是一会儿下一会儿不下，真是典型的梅雨季节的一天。
0: 昨天的时候本来都以为，我说梅雨不会出去了吧。
1: 嗯，你想得美。
0: 哎呀，结果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因为我昨天晚上没关窗，那个客厅啊就黏哒哒的那种感觉。
1: 我家那个客厅里面，我觉得我的鞋子踩在底下有那种
0: 对
1: 当当那个声音，就黏的那个声音。
0: 我在家里不穿拖鞋，反正都是光着脚的，就是踩在地板上的时候那种感觉，就感觉在粘脚啊。
1: 啊，就有我在鞋底粘
0: 到鞋底了。我就说这个空气湿度可能又起来了啊，然后把窗户关上之后，把那个除湿机又给它打开。
1: 除湿机用起来了。
0: 啊、对，因为昨天的时候我已经感觉不出来那种感觉了。
1: 没有，昨天其实很闷的。我昨天在家里面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我要把空调开开。然后正好在编稿子的时候，发现一个什么呢？说一个男的，他白费了。
0: 嗯。
1: 说他就后来医生检查，说是因为家里那个空调开了以后有一个什么什么菌
0: 啊，
1: 然后他吸进。
0: 清洗出来的东西可以看出来，真的太吓人了。
1: 其实我觉得，因为现在很多高楼都是那个中央空调，我觉得中央空调不好，因为不太好洗嘛。
0: 中央空调会专门的，有专门的人去清洗。
1: 就是专门要请外面的人来洗。
0: 就是家里的中央空调，大家会不会去做清洗这个事情？我觉得大家得值得去考虑考虑、啊。
1: 一定要洗，就是如果你要是家里面之前用过柜机的话，你就知道它有多脏。
0: 嗯，
1: 我真的，你以为在家里就会好一点吗？真的一点没好。我以前家里面有个柜机，我的天哪，我都吓死了。所以每年我基本上都会把那个出风口啊、风道啊，都会把它洗一洗。
0: 嗯，
1: 那咱在节目里面也说到了夏季，咱汽车的空调啊，
0: 家里的空调、
1: 啊、要洗。家里的空调，如果你从来都不洗的话，那也一样的脏，一样的脏，有很多的细菌。
0: 还有一种啊，我跟大家讲，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就是现在有些人的那个。像吹风机它也是带滤网的，
1: 后面有一
0: 个，哎，有些人的那个就是风扇那种类
1: 似 也
0: 是带滤网的。
1: 对，
0: 你把这些滤网也打开看一看，
1: 都是毛，
0: 我的天，都是满的。我跟你说，一定要去吸一吸，去清洗清洗啊。
1: 是的是的，好好好，我们今天也做了一个小小提醒、
0: 嗯、
1: 不要因为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
0: 是
1: 你忽略了这些小事造成了一些重大的健康问题，就不值得了、
0: 哎、健康很重要啊。
1: 嗯，好，接下来说说今天的节目吧、
0: 嗯、
1: 首先还是车新闻。
0: 对，
1: 哇，又有好多的车，
0: 昨天又上了不少新车，
1: 好多好多。
0: 我们会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说一说。
1: 嗯，大家如果有纠结，有拿不定主意，哎呀，也不知道问什么好了，因为太多了。
0: 嗯
1: 嗯，可以打个电话来问一问
0: 关于汽车的东西。
1: 嗯，
0: 大家都可以来问
1: 846529997，或者是大蓝鲸爱车帮的互动直播间，大家都可以留言。然后今天会议小时候，我们也会有技术专家，今天是老猫汽修的毛永龙毛总会连线到节目当中来，那也会跟我们分享分享案例，也会跟我们来解决一些用车方面的问题。所以无论是选车买车的问题，还是养车用车修车的问题，也都可以通过846529997，通过大蓝鲸爱车帮的互动直播间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天气虽然有点雨，但是希望大家心情可以好一些。
1: 今天是不是小朋友最后一天上学？
0: 今天都到学校报个到
1: 就回家 了，
0: 把该领的证书领了，把该领的作业领了。
1: 有作业呢还？
0: 快乐的暑假。
1: 就是啊，没有作业。
0: 不是，那个作业的名字叫快乐的暑假。

0: 好，时间到了9:13，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1: 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车新闻了。
0: 车新闻，首先来关注一下昨天上市的新车的消息啊。在昨天呢，领克07 GT 正式开启预售了。
1: 新车推出三款车型，预售价格区间是16.58万到18.58万，购车呢可以享价值12,347元的限时科技礼和至高价值28,000元的选配礼。
0: 官方说呢，这次公布的预售价就是未来的正式售价。
1: 为什么呢？
0: 你就不知道啊，就是让大家是不是就有个明确的这个说法，
1: 你就不要等了。
0: 然后7月份会正式上市。另外呢，就是这个车还推出了时间限量版，拥有专属的外观内饰设计，限量1007台，指导价格是20.88万。这个就是它的最高的版本啊，时间限量版。那么再说一下这个。

0: 相关的一个车型啊，说实话，这个车外观从之前看到的时候就觉得非常的好看，依然延续 The Next Day 的设计语言 ，The Next Day 设计语言到目前为止都是非常不错的，还有它的破晓日行灯，辨识度非常非常的高，
1: 对，我就喜欢那个灯。有94颗 LED 的光源，
0: 这个前脸你一看，它就是领克啊，对吧？你之前极客001出来的时候，你还觉得它是领克啊？那没有办法嘛，这就是领克的专属的标识嘛。
1: 对，
0: 这个车的尺寸说一下啊。
1: 4米846的车长，还有一个是4米866，另外呢，车宽1米9，车高是1米485，轴距在2米843，
0: 就很合适现在的这个日常的使用啊，对不对？
1: 对，
0: 到现在为止，我依然会觉得就这个尺寸的车就非常适合嘛，就是现在动不动都2米，为什么呢？对不对？1米9的上限可能就已经是最高的了，
1: 也够了。
0: 这个车呢，配了车顶的行李架，静态承重是150公斤，动态承重呢是100公斤的这样的一个行李架啊。然后就便于大家，既然是 GT 车型嘛，在车顶上肯定要放尾箱嘛，放那个车顶行李箱嘛，对不对？这个车在整个的造型方面其实是非常的战斗的啊。后备箱是采用上下分层的设计，两驱版本呢，基础容量是614升，四驱版本的基础容量是548升，如果是带上下沉的储物空间的话，两驱版本是再加了83，然后四驱版本的是再加了17，因为四驱版本呢，它后面还会有电机啊什么之类的嘛。二排座椅呢，可以按照46比例的放倒之后的最大容积可以拓展到两驱版本1665升，四驱版本是1599升。哎，另外一个呢，就是在驾驶员侧呢，现在大家都会有一个1/4螺纹口嘛。比亚迪上次说他们全部的螺纹口要做供电，对不对？而这次呢，领克07 GT 的螺纹口也会有供电的这个相关的一个功能。车上面的这个螺纹口很多啊，包括有专属的运动相机的相关的一些位置，所以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对于年轻人、对于自媒体博主来说，对于喜欢出去旅行的朋友来说，那真的是非常
1: 香。Vlog 拍起来
0: 啊，绝对是非常香的一件事情啊。
1: 内饰方面呢，新车也是提供了5款的颜色方案，有平底式的多功能方向盘，在12点的位置加入了回正的标识，然后配合车内那个碳纤维材质的装饰和翻毛皮的这个包裹，把座舱的这个运动氛围也是全部拉满。新车呢，搭载一个15.4英寸的2.5K 的中控屏，10.2英寸的液晶仪表，还有一个AI HUD 的抬头显示，投影面积呢有95英寸，
0: 12000尼特的这个亮度啊，2K 的这个分辨率，里面也有这个 Link Flyme Auto 的2.5的智能座舱系统，5纳米的芯片 ，AI 算力的座舱是达到了30TOPS 啊，另外呢也配了哈曼卡顿的23阳的扬声器，有智能臭氧杀菌的车载冰箱啊，包括呢也是有 Napa 的真皮的铜椅，后排座椅的靠背角度依然是可以调的。全系标配激光雷达，支持1000毫米 H5 和 H7 的驾驶辅助的能力。动力方面呢，是 EMP 的智能电混系统，1.5T 的发动机加电机加3档 DHT 的变速箱来进行组成。
1: 对，发动机的最大功率在120千瓦，单电机版综合功率呢在300千瓦，0-100加速的时间呢是5.5秒。双电机四驱版的综合最大功率是390千瓦，0-100加速时间呢是4秒。全系车型配备了28.3千瓦时的电池，两驱版本的 CLTC 的纯电续航呢有200公里，综合续航是1422公里，四驱版本的纯电续航呢是170公里，综合续航是1315公里。
0: 这个车是可以原厂合法开挂的啊。它有原厂脱钩，带1.6吨的这个拖挂的这样的一个姿势啊，想要你拖个摩托艇啊，拖个摩托车啊什么之类的，拖个小拖斗啊，都是可以拖的啊。那么底盘方面呢，采用全麦弗逊后多连杆的悬架，全系标配了 FSD 的液压可变阻尼自适应悬架，四驱版本呢是升级为磁流变悬架，然后阻尼调节范围更大，另外呢还提供了电动隐藏式的脱钩，1.6吨的牵引力。说到它的这个时间限量版啊，这个时间限量版 板呢，外观是那种亚光灰的这种颜色，
1: 真的好高级啊，
0: 很高档是吧？然后配了高亮的专属四活塞的卡钳，蓝色的轮圈环线，还有专属的这个 Dongface 的这个字标，还有呢就是车尾也会有专属的名标，以及搭载原厂搭载干式的碳纤镂空的尾翼，还有全套的运动化的外观套件啊，
1: 感觉要起飞的感觉，真的就是看到。

0: 这个颜色就觉得好帅，
1: 内饰也好帅啊，就颜
0: 色
1: 上面搭配的特别的好，极地蓝的这样的一个阿坎塔拉的这个材质啊，然后配了是530匹马力，0-100加速时间是5.5秒的这样的一个动力，动力方面和四驱版本的车型是一样。这么去说啊，就最近一年的时间，国内的 GT 车型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多，但是起售价基本上都卡在20万以上嘛。领克零七 GT 的这个价格一下16.58万的起售价是没有竞争对手的，对不对？四驱版本的车型还有各种各样的选装，包括它最大功率530匹马力的四驱，还有磁流变悬架，对不对？那我是觉得从能力上面来说，它可能能够跟很多更高性能的燃油车，比如说宝马 M3 的旅行版上赛道里边去比一比了，对不对？我还蛮期待的，领克零七。领克这个07GT 啊，它的这个赛道上的表现，因为别的车咱不说，领克你说你不拿它去到赛道上亮一亮似乎也不对，对不对？因为领克嘛，对不对，天生就有这种赛道的基因嘛。好吧，这个车大家去关注一下，我看完之后我觉得这么多年了这一套设计还是好看，对不对啊？好，那么在昨天的时候呢，比亚迪旗下的领会 M9 呢正式的上市，两款车型，
0: 两款车型售价一个是188,800，一个是199,800。
1: 很多人不知道领会是什么啊？领会是比亚迪旗下的全新品牌，就是现在很多人知道比亚迪有王朝，有这个海洋，有方程豹，有这个
0: 腾势，
1: 有腾势，然后有这个
0: 仰望，
1: 有这几个品牌。不对啊，还有一个就是领会。领会是什么呢？就是领导的领，会级的会啊。领会是比亚迪针对公务市场去出，就是一台车，B 端市场的一台车，网约车、出租车，就是比如说政企的租赁车型，
0: 租车平台，
1: 因为政企现在都是要租公务租车嘛，对不对？还有呢，就是采购平台，包括这个针对于大众的租赁平台，像什么神州啊、一嗨这种租赁平台，专门去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品牌啊，它是做政企服务的啊，包括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商务出行的一些这种品牌。现在很多你像做大型会务的时候，
0: 对，
1: 现在 G28 其实都是归于那种会务公司的嘛，对不对？那么它也是跟他们去做。聚焦就对公出行，还有高端接待啊，这样的一个车主还会带着自己去做的相关的一些东西，自己的产业在现场去摆摊啊，什么之类的，都非常的不错。每一年，Neo Day 他们的社区里边几十万的朋友会去进行申报，然后投票，最后的这个举办，然后每一年的 Neo Day 都是未来车主的一个独一无二的这样的一个旅行，非常非常有意思。去年我是在这个杭州去参加的，今年不知道啊能不能在南京，就不要让我跑了，然后去看一看未来车主的 Neo Day 啊。那未来车主你们投票啊，你们多多的投票啊。其实我在那个未来的那个 APP 里面都投过票了啊，这个希望今年 Neo Day 可以花落南京，让古都南京的风采啊，让更多的人可以看到，因为 Neo Day 每年的曝光量非常大，对于整个一个城市的文旅的这种拉动也是非常了得的一件事情啊。好，刚才跟大家就说的新闻就这些啊。
0: 马上要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大家有什么想聊的车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84652997可以，也可以在大蓝鲸爱车帮的互动直播间里面来参与我们的节目。
1: 有些人说下雨天在公园里听二位广播里传来的歌声点赞，什么歌声？
0: 就刚刚你放了这首歌吗？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一大早。
1: 是谁在撩动琴弦？这歌就得一大早。
0: 为啥？
1: 晚上的时候别人敲你车窗，对不对？
0: 害怕。
1: 又回来啊。
2: 总是提不起劲儿，爬几层楼就气喘吁吁，心悸胸闷，晚上睡不踏实，白天记不住事儿，动不动就烦躁。你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其实啊，很可能是身体在提醒你，辅酶 Q 十在悄悄流失。年轻时身体合成辅酶 Q 十的能力很强，供得上用得起，一切都很顺。但问题是，这种自产能力会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步下降。从35岁开始，

0: 10的合成就明显走下坡路，到了60岁，体内辅酶 Q10 的含量可能啊只剩年轻时的一半，所以你会发现以前睡一觉就精神百倍，现在睡10个小时也没恢复，做点家务就觉得心慌出汗。从现在开始补充辅酶 Q10， 选营养屋品牌，大品牌含量高，吸收好，打进40071061009，40071061009，现在是198买一瓶直接送一瓶。要知道原来两瓶啊可是要花将近500块，现在只要198，每天的代价就是1块钱，就是男人的一根烟钱。那电话占线也可以去到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同步下单。辅酶 Q10 就像是给身体充电的动力核心，合成能量让你有力气有精神不疲惫，抗氧化修复，清理细胞垃圾，延缓老化，维持细胞正常工作。有人说我多吃点牛肉鱼坚果就能够补回来吧，抱歉，你要从牛肉当中摄入30毫克的辅酶 Q10， 需要吃掉1公斤的牛肉，而营养屋一粒就是45.14毫克。选择正规的 Q10 补充剂，既方便又安全，打进40071061009，40071061609，现在198，到手2瓶，4个月的量，微信可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来同步下单。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滕思远。开车时一定要带好驾驶证和行驶证，还要记得按时给自己的车辆做年检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3: 10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

0: 南京交通执法提醒您，盛夏来临，用车有道，请避免爱车长时间日光浴，车内打火机、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要及时清理，它们怕热哦。定期检查水箱喝饱没，刹车油是否充足，谨防开锅和刹车疲软，多一份细心，多十分安全。清凉一下，平安出行。清凉一下，平安出行。
1: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2: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1: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2: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3: 交广行车小贴士，
4: 下雨天道路湿滑，要保持低速行驶，增强预见性，驾驶过程中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否则容易侧滑失控。遇到转弯速度要变慢，过弯之后再恢复正常车速。如果看不到对面弯道情况，要鸣喇叭提醒对面来车注意。
3: 江苏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提醒您，雨天行车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5: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一些原来保持着此这个理念的人，换了电车之后，全部都是集体对我嗤之以鼻。哦，我。

0: 跟他们去聊的时候，我说你看你们什么这些什么，他们都说哟你不知道啊，自从我们用上去之后，那就天天在里边躺着刷剧了，你肯定理解不了。
1: 我即便是买了这个车，我也不会躺在车里面刷剧的。
0: 没关系，你讲这些东西都没有关系，因为那几个跟我讲这个话的人嘴比你还硬。然后我现在他们一个两个变得，我说你们太陌生了，不能因为你们自己花了钱买这个车之后你们就怎么怎么样。他说钱都花了，体验体验体验，最后就变成28天形成一种习惯，变成一种习惯了，变成一种生活方式了。现在你在那躺在那个没有的车上面去，所以事实上来说什么，就很多人
1: 我们不是说
0: 所谓的虚头巴脑的东西去买的这个车，但是最后让你离不开它的东西，可能就是因为这些功能的存在。
1: 不是说你
0: 退不回去了，
1: 不是说你躺在什么样的车里，而是说你有没有必要躺在车里。
0: 这东西不要去辩论，这个东西也没有必要去辩论，因为每个人他在用车的时候需求是不一样的。
1: 因为现在这段时间大家都热衷于这些东西，都在上头中，所以讲这个东西它不会有任何的结论，就是大家相互之间吵。但是到最后就是比如说过个20年你再看看这些东西的话，可能就是个笑话。
0: 肯定也不会是笑话。为什么这么去说，你家里面没有沙发的时候你也一样是坐板凳，但当家里边有沙发之后，沙发的各种功能有的时候看的也花里胡哨的，但是最后你就是坐在那边坐着，你再让你去坐板凳的时候你觉得不舒服。
1: 这个不是这么类比的，因为车它你现在讲的这个车它是个第三空间，我不需要车当第三空间，我家里空间很舒服的时候。
0: 你代表着很多人的想法，
1: 就不需要。
0: 我不会去你的这个想法的，就是你代表着很多人的想法，我觉得你说的是对的，而且你的想法是很正常的。但是身边还有一部分人，就是说你这些想法都过时了，就是你也改变不了他的想法，他也改变不了你的想法，唯一的可能就是或者说破圈的办法就是你有这台车，你先有这台车再说。你没有这台车的时候你就不要去批判它，你没有这个功能的时候你是理解不了这个东西的。
1: 我讲一个，这个讲车的话可能很多人说那这个大什么什么买的话花很多钱，那比如说买那些拉布布类似这样的东西，你所有出来的新的都买完了以后，你家里面所有的橱窗里面都摆满了，
0: 对啊，
1: 然后你再去看它的话，它就是一个陈列的。
0: 你也理解不了，因为你不会
1: 买的。因为我家里面有很多，
0: 对啊，
1: 但是它其实没有用，
0: 那不是
1: 没有任何用，对，那是没有任何用的东西。
0: 但是
1: 你过了几年之后发现，
0: 但是他买的那个人
1: 扔了可惜
0: 是
1: 就位，
0: 你扔他试试，你敢扔吗？你扔了之后，你看那个买这个的人根本
1: 我讲，因为现在时间还短，再过个20年，你看这些东西扔了可惜，食之无味，就是这样的东西，
0: 他不会后悔了，对不对？我认识好几个就是买手办的人，他们我理解不了，我至今理解不了，家里边有一面墙和两面墙专门是放那个东西，我说你也不玩，你也不看它，甚至你都不去打理它，我说你为什么要放这边放着？哎，我喜欢，而且还在不停的买。不用去理解，每个人有自己的生活的方式，而且你不要去批评别人的生活方式，或者是
1: 过段时间他会觉得很后悔的。我觉得
0: 他后不后悔是他的事啊，对不对？这个东西每个人有自己的选择嘛，他反而在想着你不知肉味，对不对？所以现在网上面特别多的就是在评论区里边试图去说服对方的，你不要想着说服我，
1: 没有说说服，就是存在即合理嘛。
0: 对啊，你不要想着说服我，你也不要去跟他去辩论。
1: 但是短时间内，
0: 就是，你也不要跟他说，哎呀，你这个东西肯定没有用的。为什么没有用？我觉得挺有用的。
1: 他就是没有用，
0: 对不对？所以我说了嘛，你刚才表达的这一段的这个东西，代表着很多人这种状态。我过去也是这种，我会去劝别人，你不要去买这个东西。你买这个东西干嘛呢？现在我身边有朋友在问我的时候，我就说，你在某种情况之下它是有用的。就包括你还记得当时有人在问说天生之眼闭，说要不要去升级，我当时就跟他去说，我说你经常去跑长途的时候天生之眼闭很好用，因为天生之眼闭在高速上表现比天生之眼 C 它要好。结果后来天生之眼闭开始兜底了之后，我说这个时候你的变化就，你永远不知道你在买的时候它有没有用，嘿嘿，但是你买完到手上之后突然间发现它有用了，是不是？
1: 你用天生之眼闭来跟拉布布比，我觉得是不合适的。
0: 你不要用拉布布比啊，拉布布它是一种文化的存在，它就是那种固定的人群喜欢的东西。那个东西一个小玩具，100多块钱，端一盒1000多，就为了买那一个，你是理解不了的。但是很多人乐此不疲啊，是不是？每个人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就回到我刚才的这个话题了。
1: 很多人买了一箱一箱以后，他拆都不带拆的。
0: 对呀，喜欢啊。 这个就是生活方式嘛。
1: 你根本就没有喜欢，因为你
0: 就是汽车，就是汽车。

0: 现在它还是一种生活方式，就是恰恰就说明了现在汽车已经变成一种生活方式，它不仅仅是从 A 点到 B 点代步的这个工具了，对不对？因为还是那句话，就那天我在聊高定的时候，好多人在评论区里面在骂，说一个破国产车怎么能卖到138万的这个状态，就说那个尊界的那个 S800 的这个高定，我只说一句话，那句话是什么呢？我说当你去评价它的时候，你首先得有，你没有的话就不要试图去评价别人的消费，因为什么？你不能理解，你也理解不了，或者说再说一下，就是你达不到那个消费的这个层次，或者你没有进入那个消费的领域。现恰恰说明了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小众化的这种需求越来越多，小圈子的这种需求越来越多。那有些人去玩卡牌，有些人去集卡片，有些人去买了很多的球鞋，一双都不穿，这些其实都是生活方式。你可能真的不理解，你也进不了那个圈子。有的时候我也不理解，但是现在有一句话非常好，不理解但尊重。
1: 嗯，
0: 哎，我觉得这句话放在很多地方都可以。
1: 存在即合理嘛，所以它有它的合理性。
0: 我前两天到一个商场去，那个商场呢，有好多人啊，好多人。后来我知道了，叫应援。
1: 嗯，
0: 啊，应援干什么呢？说有一个年轻的偶像团体，他们最近有演出。我以为是在商场里面有见面会，结果
1: 没有，
0: 压根没有。然后就是在那个商场，他们就是粉丝把它包下来，包下来之后把他们的那个照片全部给打到整个的一个地方去，
1: 对，
0: 然后在那加油啊，加油，在那去喊。我不知道那个就是偶像能不能听得见，但是很多人聚在一起，大家互通有无，你知道吗？就是我从那边经过的时候，大概像我这么大的人，大家讲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不懂但尊重，不理解但尊重。哎，我就说就挺好，对不对？这就是现在多元化的这种体现嘛，是不是？他只要没有干涉到我的生活，我觉得就可以，没有必要吵。你说这个吵架这个事儿啊，最近一段时间网上面有一个针对汽车圈里面的吵特别多，
1: 嗯，
0: 就说那个有一个数据，现在不是新能源车63%的渗透率了吗？
1: 已经超过了，
0: 对不对？
1: 嗯，
0: 然后这里边有一个核心的数据，在这个63%的5月份，62.9%的汽车渗透率现在超63%了啊，在这个62.9%的新能源车渗透率当中，纯电车份额上升到了67%，这个是在过去的时候大家没想过的。为什么？因为很多的燃油车车主换车的第一件事说，电我焦虑，我不能买纯电的，我要买个混动，或者是我要买个增程。在这里面混动的份额进一步的去下降，可以这么跟大家去说啊，就是我们熟悉的很多混动车的销量事实上是来自于海外的，就出口到国外的，出口到国外的混动车还是占大头。那为什么呢？其实这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800伏平台的普及，5C 快充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普及，甚至是闪充的这个相关的普及。而且你看啊，现在小车、轿车、小车能够干到400-500公里的，
1: 400多。
0: 我说的像这种小车指的是什么？就是像什么宾果啊，他们这样的一些小车，
1: 400多，
0: 400-500公里的这种小车已经不是说一两个了，
1: 都是
0: 它变成风潮了。
1: 嗯，
0: 那再往上的话，轿车再大一些 ，A 级、A 加级的轿车700-800公里续航很正常。
1: 不需要这么多。
0: 到 B 级、B 加的时候，1000公里续航的已经不鲜见了，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你说你如果能花个9分钟就给它充到这1000公里，
1: 对，
0: 你还会焦虑吗？你就不会焦虑了。所以我刚才说，现在在网上关于增程车和纯电动车的这个争吵非常多，代表性的是谁？代表性的就是理想和蔚来。蔚来的李斌5月份的时候说，哎，现在这个新能源纯电动车可能更适合，说你一年用个几次的，背了几百公斤的这个重量，就发动机和油箱嘛，说觉得这个不划算。但是呢，理想就站出来就说了，说增程车有它的使用的场景，
1: 嗯，
0: 野外用油。他提了一个野外用油这个概念，你出去露营的时候，如果在那扎堆扎一天，你带着油，你放不放心？
1: 嗯，

0: 我们有一个听众，他最近就是在开着理想的 L9 绕着新疆绕着内蒙转了几圈，大概我估计一两个月的这个时间。那如果他是开一纯电动车的话，我相信
1: 他
0: 不会那么洒脱，对不对？但是当他车厢里面有油的时候，
1: 他放心，
0: 他出去的时候他 随时去跑，只管跑，
1: 什么地方都敢去，
0: 而且他随时带着电。我就看他给我发的东西，到哪往那一扎，那个车侧的那个遮阳棚啊，天幕一拉，然后往那一坐，电一拉就开始烧水，在那煮茶，
1: 包括能泡个面呢，
0: 带了各种各样的茶在那喝。哎呀，我就说你这小日子过得不错。他原来又是卡宴又是什么其他的，你也没见他开一台油车到处去跑去。就现在就是用电自由了之后他舒服，那这就是混动车和增程车车主才可能去享受到的这个东西。因为你一直不需要专门的纯电的补给，但是只要有充电的这种地方他就充一充嘛。
1: 到不熟悉的地方你就不知道他那个充电的情况到底怎么样。
0: 啊、但是在过去的时候我们在想的时候，就是建议大家，尤其是混动车的很多的车主，如果你不出去玩的话，你会发现你要去买一个纯电动车，然后不是在充电就是在充电的路上。
1: 对，
0: 我开个200多公里的续航的混动车的时候，我每天都在充电。为什么？我一想明天要出去的时候这电又不够，那我就再充一充吧，
1: 要不能跑远。
0: 我出去开到目的地的时候，我在想马上回来的时候可能要用油，我再找个地方充一充吧，那就是我每天干的事情。那最后的话就是我真的不想用油，但是用电这件事情，如果它的纯电续航少，它给我增加了很多的麻烦，耽误了很多的时间，对不对？所以后来大电池的
1: 400、500
0: 的这个续航的80度电池的现在都有，对不对？开始给你去放这个增程车，
1: 80度小电车都没有这么多。
0: 但是李斌就那个省委就说了呀，那个乐道的省委就说了呀，说现在很多的增程车开始出大电池，大电池的目的不就是想让你少用油吗？
1: 对啊，
0: 它的这个逻辑上面也
1: 是
0: 靠纯电上面去靠，对不对？
1: 为什么还要那个呢？
0: 所以其实关于增程关于混动到底接下来会怎么样，我跟你说啊，就随着我那天看了那个就是崔东树，就是陈联会的秘书长崔东树发了一篇文章，他说随着快充补能的方式以及快充电池相关的技术的普及，就会发现这一轮的增程车的市场份额的大降其实不是短期的一个问题，它是一个结构性变革的开始，就是新能源车的结构性调整的开始，是一个结构性调整的拐点吧，可以这么去说。而且还加上一个釜底抽薪的大环境，就是中东石油的价格的暴涨，对不对？这一涨上去之后，很多人，我有一个3毛的电在那用着，我为什么要去用7、8块钱的油？
1: 对，
0: 对吧？这是一个很直接的一个逻辑，对不对？但是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是不是增程车、混动车就没有市场了？也不是，因为你电池如果用的大的话，动不动就是3.5吨、3.6吨的这个车，再加上一个发动机，对不对？对整体的使用环境有
1: 好吗？那还是要在电池上面做科研，做迭代呀、
0: 就是。
1: 这个将来还是在科技上面看哪个掌握新的这种。
0: 它还是得靠电池的迭代。
1: 对，
0: 就是电池让它变得更轻一点，
1: 更小一点，
0: 然后更安全一些。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密度更大，
0: 然后充电的这个速度能够再快一些。
1: 这个速度我觉得，
0: 对不对？
1: 我觉得
0: 然后能解决焦虑。但是事实上，李斌为什么要站出来说呢？我们反过来说啊，如果把现在所有的充电站都换成换电站，其实他没有必要背一个特别大的电池包出去，对不对？我开到这个地方休息的时候，我就换块电池继续往下去走，这个逻辑是不是比背一个大电池包一直在车上其实要更加的经济一些？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如果充电快，我觉得像现在的闪充，我觉得对我来讲它已经完全给我的感受就是完全跟加油差不多了。
0: 但是闪充的这个逻辑上面有一个问题，就是磷酸铁锂电池现在它的质量太大，所以你看第9闪充版都已经3吨多重了嘛，对不对？那你平常如果像你这种代步，我
1: 就是500公里就行了呀。
0: 对，你完全可以用个小电池包。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对啊。
0: 所以你出门的时候跑远路的时候你再换个大电池包，这其实还是换电的逻辑。所以就是说现在这些东西的讨论和争论你放到网上去之后它都是没有任何定论的。

0: 最后谁也争不赢谁，就像刚才我们俩这种说，谁也说服不了谁。但是这个不重要，为什么？它本身就是在并行存在的，
1: 而且它在快速发展的过程当中，它在这个行进过程当中呢，
0: 市场足够大，
1: 每种
0: 能承载的东西足够多，
1: 每种都能承载，
0: 对不对？
1: 客户，
0: 那就要说各位结合自己的需求，你买一个不带沙发不带冰箱的车也能买得到，
1: 对，
0: 你买一个一定要有机械按摩座椅的沙发座椅，然后还得去带什么 K 歌系统呢，也能够买得到，对不对？所以现在市场足够多元，关键是你要打开你的认知，回过头来要说你要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
1: 嗯，这个最重要，
0: 不要稀里糊涂的花了一堆
1: 的
0: 钱，结果发现这东西不对，
1: 自己用不上，
0: 对不对？
1: 对，
0: 你现在想去卖车想去转手
1: 很难的，
0: 这成本就太高了，
1: 太难了
0: 啊。
1: 嗯，那现在主要是新车价格变化那么快，你要二手车你卖什么价合适呢？
0: 你要说我为什么现在不买车，我觉得是我现在车够用，对不对？但是你说我能不能换，我也能换，因为我觉得有一些功能有了会更好，那这个时候就看你是不是能用得上这些功能。你就比如说我买，就像我那个刚才说的那个听众一样，他如果买一个理想的 L9， 他不出去玩这一趟，他可能就觉得不就是一台天天躺在车库里睡觉的午休的一台车，那你有必要去买它吗？
1: 对，
0: 是不是？
1: 我觉得没必要。
0: 但是就像你说的，我在客厅里不能睡觉吗？我在卧室里不能睡觉吗？对不对？但是如果他再开出去呢，他在纳拉提大草原在那里边去睡觉，那就不一样了，
1: 那车也不让开进去呀，
0: 对不对？那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啊？
1: 马上进整点了，整点之后大家也来参与我们的这个讨论吧。你觉得现在的这么多的花里胡哨的配置是不是都管用呢？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凝俊宽容，看看无头，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正在连接交。

0: 在路上。好，那么接下来时间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个小时呢，我们来预告一下啊。
1: 大家有什么想聊的车型，或者刚才杨晓、周玉两个人自己的观点，你站哪一方？你也可以在大蓝鲸爱车帮
0: 发表自己的观点吧，
1: 互动直播间来说一说。然后我们今天还会有就专家连线到节目当中。今天是老猫汽修的毛永龙毛总呢，会连线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分享近期工作里面碰到的一些典型的案例。大家在自己用车过程当中，如果这两天有下雨啊，或者是梅雨季节自己碰到了一些异常的情况，也可以通过84652997，通过大蓝鲸爱车帮的互动直播间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当汽车不仅仅只是一辆车的时候，你需要它为你做什么？当传统和新技术都集中在一辆车上的时候，你是否准备好也换一种方式与爱车相处？爱车帮，探索智能汽车的无限可能，享受科技带来的便捷与乐趣。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
1: 好，时间到了10:10啊！刚才听完歌曲之后，咱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忘记时间说，只有你拥有了才知道那个香啊，感觉杠杠的。就是所有的人现在都是这个样子的，你肯定会觉得不可思议。就现在网上有很多的东西，你都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当你如果到了现场之后，你会发现，哎呀，这网上的神人也是特别的多啊。没关系啊，我觉得这个东西正好给大家去探求的。这样一个可能嘛，就包括你看看它到底是假的还是真的，那你带着这种批判的心态去也挺好嘛。哎，说到这里啊，就是我们那个贵州团啊，贵州团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啊，因为我昨天问了一下，说还有几个名额，有什么人员调整的什么之类的，最后几个名额了，就是如果大家想去黔西南的话，一定记得跟我们。我那天就是不是发了我的朋友圈吗，我说我要带队去这个黔西南，有几个朋友就是去过这条路线的，就黔东南是大家知道的，苗寨啊、侗寨啊，包括荔波大小七孔啊，什么 FAST 的天眼，这个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商业化开发非常好的这样的一条线路。但是我身边有几个是出去玩的旅行老炮，他们就坚决不去人多的地方的，而且像那种什么黔东南啊，那条路，他们是属于还没火之前，他们就已经玩过多少趟的了，他们就说。我们去的那个黔西南这条路是开发程度很低，但是景色非常漂亮，而且人一定会很少的一条线。就讲那个信义，他说那个信义现在房价多少钱，3000块钱一平方。关键是你到信义之后，你会发现那个城市特别宜居，特别好。他们这次老刘就过去看了一套
2: 啊、哦，我看到他发的什么
1: 300多平方的房子，
2: 我、哦、看到了，
1: 4代住宅啊，
2: 我、哦、看到了
1: 300多平方的房子，100多万，啊，然后说那边的烟火气就很爽，所以我说你老刘说的这么好，我说我这次过去我要看一看，哎，我身边有好多朋友跟着我一起，这一次也过去，所以如果大家想去到，这个黔西南，就是去。贵州的这一条路
2: 感受不一样，
1: 感受不一样的啊、嗯！想出去玩一玩的话，6天的时间，大家可以先报个名，400-007-1011，400-007-1011。而且如果你有什么，你是医护人员，你有教师证、有学生证的，现在贵州对于有这些证件的人员，包括什么消防救援啊，这就不用说了，那警察他们都是有减免的，
2: 对，大门票减免。
1: 对，这大门票减的可多了啊！
2: 大门票还挺贵的，
1: 几百块钱呢、嗯、啊，就等于是在我们原来那个3999的价格上面还能减几百块钱呢。所以，如果大家要是想参加的话，赶紧来报名啊！
2: 400-007-1011。
1: 我问了一下，说房间就拿了这么多房，所以你想再多也没有办法。
2: 我就感觉每次刘磊去采线的时候，他都会蛮兴奋的。
1: 嗯、
2: 然后这一次，我觉得他是最兴奋的一次。
1: 对啊，
2: 我感觉他每次。
1: 我跟你说，刘磊
2: 这次感觉好像发现了一个非常宝藏一样的感觉。
1: 那天是怎么回事？那天我上班呢，刘磊给我打了个电话，说马上你带队。我说去哪？他说贵州。我说哦。我满心以为贵州是去什么地方，苗寨、侗寨啊，对吧？然后 FAST 的天眼，我说，哎，这带孩子正好过去学学这个，到天眼那边去研学一下。我小孩喜欢看科技类的这些书啊，什么之类的。他不去那边，我说不去那边，他发了一堆城市。

0: 给我。
1: 没听说过。
0: 我说我一个都没听说过，除了那个花江斜果大桥我知道啊，我说其他东西我都没听过，这东西你是不是在忽悠人啊？他说你不要急，哎，我给你
1: 他那个兴奋的拍了那么多短视频，
0: 哎，他说我给你发几个给你看一看。对，我一看，我说这个是实拍啊，他说不就是我刚才拍的吗？我说这感觉很厉害的样子。他说喜欢拍照的，对吧？就到那边去撒欢的。大暑假的不要去到人多的地方，就跟着去玩，肯定很好。
1: 因为暑假的话时间宝贵，那孩子时间宝贵，然后你要去到不好玩的地方，又浪费了时间，又浪费了钱。
0: 然后他就跟我说，你要不要带队？哎，我说
1: 那就去吧，
0: 去，反正我说我没去过，对不对？好，就有了这样的一个行程，所以。那天我跟我老婆说，我说我要带队去贵州，她还问我为什么阿树去欧洲，你去贵州，啊，我说那贵州你看看，然后我就给她看了这几个照片。我老婆是旅游博主嘛，她一看完之后说，哎呀，这地方不错啊，她都没有去关注到这个事情。然后我说那我们就一起去玩吧，所以就带着老婆孩子一起啊。这次已经报名的朋友最近两天关注一下啊，因为陆陆续续的要给大家去发签订合同了，还有一些细节的一些东西。还有呢，就是
1: 7月14号
0: 从贵阳出发，就是14号在贵阳那边是我们的集合日，
1: 就是14号是你从
0: 正式第一天的行程
1: 嘛？贵阳是吧？
0: 我是13号准备去，我是13号提前一天去，我是准备晚上到那边之后先报复性的吃一吃啊，
1: 花江狗肉。
0: 哎，就是不知道啊，反正到那边去好好的去吃一吃，我是不吃狗肉的。
1: 我也是。
0: 哎，然后到那边有好多的东西可以去吃，但是我得提醒大家一下，你要是要抢票，你早点抢。还有机票，
1: 大交通。
0: 我查了一下，机票目前的往返价格大概是在1500的样子，往返。
1: 要涨了一点，前两天你看的时候1200。
0: 啊，1500的样子。
1: 1500。
0: 要根据你看你选的时间点。
1: 哦，对对对。
0: 啊，但是。火车票从南京出发，你要是想坐高铁的话挺难抢的啊，
1: 到贵州贵阳
0: 贵800块钱
1: 单程吗？
0: 对，8个小时，
1: 这么久还要800块钱。
0: 所以大家要早一点去订大交通，因为我们的团费里没有含大交通。
1: 我知道，
0: 因为每个人不一样，像我们家也是分几批走，我们几个人年轻人说要坐飞机，老人说我们就坐火车，所以就我们家也是分几批的，大交通你没办法去统一嘛，所以就是大家到了贵阳之后一集结我们就开始玩了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好不好啊？反正这一趟出去，
1: 反正一定值得，
0: 我们都放松放松吧，
1: 放心吧。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

0: 的风景。
1: 南京交通执法提醒您，盛夏来临，用车有道，请避免爱车长时间日光浴，车内打火机、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要及时清理，它们怕热哦。定期检查水箱喝饱没，刹车油是否充足，谨防开锅和刹车疲软，多一份细心，多十分安全。清凉一下，平安出行。清凉一下，平安出行。
2: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3: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2: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3: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萌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它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0: 交广行车小贴士。
1: 下雨天道路湿滑，要保持低速行驶，增强预见性。驾驶过程中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否则容易侧滑失控。遇到转弯，速度要变慢，过弯之后再恢复正常车速。如果看不到对面弯道情况，要鸣喇叭提醒对面来车注意。
0: 江苏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提醒您，雨天行车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

0: 就像是孩子，你无法真实了解，直到你拥有。爱车也像孩子，当然是自己的最好。爱车帮更像是一帮领着爱车的家长，为了共同的向上抱团成长。而那些关于买车、换车、养车、修车的路上，你甘心孤军奋战，心仪之处可能就为了那根流线型的 C 柱，故障难题帮爱车找到权威的维修专家，选车换车帮你排除干扰，理清思路，给油起步，早已与爱车的一帮时刻同步。车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适合与否。13年爱车行家，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
1: 在这里，关于车的一切让你放心，无论大事小事，只要是关于车的那些事儿，交给我们，您只管放心。这里是爱车帮车管家在线。
2: 好，时间到了10:4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3: 这里是爱车帮，大家好，我是周宇。
2: 大家好，我是杨晓。
3: 那我们今天的车管家在线呢，依然把来自于老毛汽修的毛永龙毛总的电话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分享案例，给大家来解决一些自己的问题。
2: 对，
3: 所以大家在自己用车过程当中，如果出现一些异常情况，不知道怎么解决的，都可以来参与节目啊。你可以打电话84652997，也可以在大蓝鲸爱车帮的互动直播间里面，把自己车子所碰到的具体问题发过来，我们也会给您回复的。
2: 嗯，
3: 啊，已经看到有朋友发过来了。
2: 好，我们来把毛总的电话再接进来。
3: 嗯，毛总好。
2: 毛总，
4: 哎，好，
2: 继续回来啊。
3: 嗯嗯嗯，
2: 我们有个听众问啊，说他是比亚迪的车，空调管路要定期清洗吗？目前25000公里，4S 店说是要洗的。
4: 嗯，他说的这个管路啊，我们一般说的是我们这个风道的这个系统，
2: 嗯，
4: 并不是说这个压缩机内部的管路。那风道的系统呢，清洗可能就是一些会有异味啊，或者是看你用车的环境，
2: 嗯，
4: 管路里面如果是有一些这个灰尘，它开空调的时候又是这个潮湿的时候呢，就会有味道嘛，
2: 嗯
4: 啊，我们说的清洗管路，这个主要是一些就是从杀菌除异味这一块的清洗，
2: 嗯
4: 嗯，另外一个我们说的清洗外部的这个散热器这一块呢，就是

0: 它是会容易堵在一些这个这个跑高速的一些蚊虫啊，然后一些这个柳絮飘絮的时候，那些柳絮这些东西，把散热堵住了，导致这个空调工作不良。嗯，这个清洗它是这分这两块的。嗯，具体它的问，
1: 主要是看要不要定期清洗，就是蒸发箱啊，这个空调的管道啊，这些东西要不要定期的清洗。他说我的油车12万公里也没洗过，是不一样吗？不是，不是油车12万公里，是你没洗，是你没洗，因为大家都洗了，对不对？
0: 它正常的保养呢，就是我们可能会建议它，就是你这个季节交换的时候，我们可能你就夏天用夏天空调，冬天用这个暖气，冷热交替的时候嘛，它这个管路里面就会产生一些异味。嗯，你从你这个清洗就是管路的过这个经历了没来看，比如说真的很脏吗？嗯，它这样，就有些人开空调喜欢开外循环，嗯，就是外循环呢，它相对来说就会
1: 脏一些，对，因为我们不断的是从外面的这个气体进来，自然环境的气体进来，嗯，那滤循环呢，就相对于我们内部循环，那空调滤可能脏的那个外循环的时候会导致蒸发箱有时候会特别容易脏。反正我跟你说，逆流而上，你不管你是什么车，你什么车都一样，你油车12万公里也该去清洗，
2: 太脏了。
1: 因为只要你用空调，那空调里边风吹的是什么？我们今天还在说呢，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还提到了，就是关于有个人他在家 里边就是不舒服，然后到医院一查说肺怎么白了呀，后来一查就是空调里边的菌团菌啊，然后菌团菌然后最后造成的这个肺部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清洗。
2: 对，
1: 那一样的，就是你从那个管道里边吹出来这个风到底脏不脏，
2: 什么细菌都有，
1: 家里边的这个空调要不要去清洗，对不对？大家能够去理解这个事情吗？一样的道理啊，
0: 因为车子在外面跑，它的环境比家里面更复杂。
1: 是，它不是说
0: 就是多少公里或者什么车的问题，这是你觉得好像也没啥味儿，好像也没什么问题，开着没什么问题，可是细菌你也看不到啊。
1: 这个细菌这个东西我们看不见，就像我们戴口罩一样的，你说我戴一天回来我扔掉了，我就是明天用它继续戴，它也没什么大的问题，
2: 对，但是里面的那个细菌你看不到。
1: 对啊，那细菌一晚上的滋生下来呢，它已经繁殖下来多少，对不对？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关于这个新能源车的空调，我们要跟大家再说一下，新能源车的空调和燃油车的空调的确不一样啊，而且新能源车的空调其实用起来是更加的 辛苦的，我可以这么去说，它工作更加频繁，压力更大，就是你没有开空调，你不吹空调，但是空调系统其实还是在工作，因为我们说了，新能源车的空调系统它不是一个舒适性系统，它是热管理系统，它是维持电机电控电池正常温度工作的一个散热系统，你这么想就行了，
2: 它工作范围更广了，不仅仅是给你降温了，
1: 所以就是新能源车的空调应该更加的精细的去维护它
2: 就有时候我们在路边看夏天特别热的时候，那些新能源车它自己在那边，你看风扇在转，
1: 对，它自己监测温度的，它自己会，它帮电池散热。嗯嗯，还有舱内的温度也是一样的，你看你经过一些特斯拉，你从那边走的时候，包括特斯拉在内啊，不能说只能说特斯拉，包括特斯拉在内，因为我为什么说特斯拉，因为我们家楼下的那个停车场停了一辆特斯拉，那天我从他旁边过，就是我一过的时候就看他那个风机的哦在那转，后来我一想，就是它是正朝着太阳停的嘛，
2: 哦，
1: 那个舱内温度很高，为什么说要说这些车呢？因为现在的车里边很多的是大屏幕， 这些电子产品它对于温度是非常敏感的，所以他们要让这个舱内的温度降下来，让电子元器件不要温度过高，否则的话它是无法工作的，
2: 寿命也短。
1: 它跟燃油车在这一块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当然了，燃油车如果它的屏幕用的也大的话，也是这个问题。这里边就是有一个额外的知识点，就咱们在买车的时候一定要买车规级的电子系统，不要买消费级的电子系统。
2: 没事，两天就坏了。
1: 那车规级电子系统
0: 它是要耐高温耐高寒的，这个可能跟电子系统那个不一样啊。好，来，我们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问啊。嗯，那嘉良毛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分享，近期工作里面有没有什么车给你留下比较深刻印象的？嗯，昨天有个车他过来的时候呢，说他这个车钥匙失灵了，就是门打不开。嗯，一般情况下我们说这门打不开，那可能会是说钥匙没电了。嗯，
1: 但是他这个呢，
0: 都是钥匙都是正常的。嗯，后来我们在检查的时候，发现他中控锁这些都用不了，就在车内你去按它的时候也没有反应。嗯，

0: 经过排查呢，实际上也是最近比较高发的一个情况导致的，就是还是因为这个漏水导致它的车身 BGM
1: 进水了之后，钥匙这一块都用不了了。所以说这个最近这个时候，对梅雨季节嘛，就是我们又是非常常见的检查的这个问题，就是真的是着重的，一定要是这个老车子，就是使用5年以上吧，我们一定要去检查一下我们天窗的排水系统。
0: 它这个水漏了之后就会到我们车子的四个角落，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在顶棚上看到一些印记的时候可能会比较明显，但是很多它是直接顺着那个管子的这个 A 柱这块直接漏到这个车身下面去了，那它经过的地话就有很多的我们车身电脑在这个地方，就是等我们发现有问题的时候，那实际上它已经电脑已经泡水了。就是
2: 最近嘛，肯定是大家在这个洗车或者是有时间的时候，还是要去检查，特别是我们有一些大天窗的车。这个雨的影响其实还是挺大的，因为现在包括这个大天窗的车，那天我在说，我在试就试驾了一台车不带天窗，好多人在下面羡慕说，哎呀，现在还有不带天窗，就买不到不带天窗的。我说现在有的低配的车就不带天窗嘛，但是你要看的那个顶的，你会觉得这挺好，又不晒。哎。
1: 然后呢，又没有什么漏水的这个风险。其实我们很多人的这个天窗真的是不开。
2: 这个像过去有的那个车型在介绍的时候说，给了你一个不能打开的整体的大玻璃顶，让你去看星空。我说你星空。

而什么呢？都可以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来留言。你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啊，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进温度生活。也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然后在底下的对话框，这个梅雨季节闷得已经不行啦。是的呀，梅雨季还没过呢，估计要到七月中旬、中下旬的样子吧。所以这场雨要下差不多快十天左右啊，大家一定要摆正姿态，调整心绪。好了，我们先来说一个从明天开始实行的新规吧。这个新规呢和你我还真是息息相关啊，是关于收快递的事儿。有的时候觉得哎呀，买东西的时候好开心啊，但是拿快递收快递的时候呢，你又会觉得快乐但又很痛。为什么？因为拆快递简直是一个体力活，收到快递以后就像那个剥洋葱一样，一层层的包装，一层层的胶带纸，哎呀，包得好累啊，到最后才能看到商品真容，对吧？这是让很多消费者都吐槽的一个日常。那么长期以来呢，为了规避运输破损的风险，快递行业普遍存在保守打包、过度防护的现象，所以这就造成了一系列的后果。你比如说资源浪费啊，快递垃圾堆积啊，当然也增加了快递企业的运营成本。那么从明天，也就是七月一号开始呢，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将正式实施。这个新的国标把快递包装箱适配以及快递包装层数和封箱胶带使用量是作为了一个关键性的指标，明确的啊做了一些要求。这个要求是这样子的啊，就是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包装层数不应该超过两层。那么易损易碎类的物品呢，快递包装层数不要超过四层。就是这么一个新的国标，明天开始实施。所以这么一来的话，我觉得其实好处挺多的。我一直以来都觉得说啊，很多其实很多方面啊，就是很多的商品不仅仅是快递了，它还有一些别的商品都存在过度包装的现象。有的时候我拆那个盒子啊，拆了以后要把它丢掉，我都觉得很可惜。我觉得啊，这个好浪费啊。是的，而且呢，快递因为它包得太严实，确实也会增加我们的拆快递体力成本啊，所以这个现象从明天开始会改善了。行吧，这是跟大家讲到的从明天开始的一个新规。不要忘记啊，今天我们还有一个关于造句的游戏想要和你一起来完成。2026年过半了，你后面想接点什么呢？你都可以把一句完整的话发到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来啊，我看看今天有什么让人看到了以后就觉得哇，这个人就是好让人惊喜啊，这种感觉。来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吧，和时间流逝有关。有的时候时间的流逝会让人有一种怎么说，有一种紧迫感啊。2026年过半了，你的年初愿望达成了多少呢？

0: 所以他们和睡眠分别有什么关系呢？就是睡不够，饥饿素会变多。你可以想一下，当你大晚上的啊睡不着觉，爬起来晃悠的时候，是不是老想吃东西，对不对？那实际上你大半夜的并不是真的饿，也不是白天没吃够，而是因为缺乏睡眠，你体内的饥饿素就变多了。而且呢，有一项研究啊，就表明人们在大晚上选择的食物往往都是不健康的，什么烤串喽、蛋糕喽、什么什么啊这些东西。所以睡眠不够会让你更想吃额外的食物。你看，好好睡觉是不是很重要啊？另外呢，还有一项研究发现啊，坚持8个半小时左右睡眠的人会减掉更多的脂肪。那如果你只有大概5-6个小时，哎，那你减掉的，就算你减肥，你减掉的可能主要就是肌肉而不是脂肪。因为当你处于低热量状态饮食，同时又缺乏睡眠的时候啊，你的身体会产生更高水平的饥饿素，它们不但让你饿，还会让你陷入饥荒，就是越来越饿，从而降低你身体的能耗。那么与之相伴的就是一系列神经内分泌的改变。所以你现在知道了吧，想要减重，除了去控制饮食，除了适当的运动之外，还得好好睡觉呀。睡觉也能减肥，多好呀。你看2026年过半了，所以我们其实今天在节目里面讲到的就是实实在在的一些小事儿，生活当中的，比如说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当你把生活当中那些习以为常的小事儿做好，
1: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被冷落过，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那么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0: 欢迎回来，温度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半点之前呢，请大家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里面来造句填空。这个前半句是2026年过半，后半句呢你可以自己去填一填啊，你可以说一说这半年自己干了什么，这个小目标有没有实现呢，或者是下半年

0: 年有什么期待，有什么愿望啊，都欢迎来补充完整，在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去留言。江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关注之后呢，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或者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然后在底下对话框广播互动点击，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温度生活。我们半点之前讲了蛮多内容啊，其实综合一下，主旨就是希望大家好好的过每一天，把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儿把它做做好，你就会觉得自己非常的充实。半点之后呢，哎，我们就顺着蓝鲸黄老四他说想要减重不要少了适合的运动锻炼，对吧，这个话题把它延伸开来。你看从今天开始一直到下个礼拜四都要下雨很多人一到下雨天这心情很受影响，包括呢有很多的事儿也很受影响，比如说你要是一个喜欢户外散步啊、户外跑步、户外运动的人，你会发现下雨天带来了很多的麻烦，对吧，下雨天又出不了门，只想躺在床上睡觉。其实啊，雨季啊在室外锻炼真的是不太方便，所以呢我们就发明创造出很多在室内可以来做的运动。和户外运动相比较而言啊，这个室内的运动呢我自己觉得倒也挺好的，因为它少一些风险啊，收获的性价比呢会更高一点。所以半点之后咱们温度生活运动轻养生，我想来跟你说一说几个特别适合在室内做的这个运动，而且呢一学就会，包学包会。马上我会把一张新的照片发到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你可以去看一看，这个图片很有意思啊，它是一个瑜伽老师手绘的，你可能会觉得这个小人怎么这么的粗糙啊，画得好粗糙，但实际上只要你足够有耐心，你就会发现这套操如果你自己在家把它做完，哎，你可以获得蛮大的运动效果。
1: 伸个大大的懒腰，揉揉惺忪的眼睛，是时候发动你身上那些蓄能已久的小马达们了，动起来，生活就会围着你转。温度生活，运动轻养生。
0: 好，我们先来说一个关于室内运动的道具啊，这个道具我相信现在你身边肯定是有的，那就是一把椅子。你还不能有一把椅子了吗？对不对？那么有了这把椅子以后怎么办呢？不管你是在家还是在办公室，你都可以充分的利用它做一些简易的舒缓瑜伽动作，拉伸一下身体，然后脊柱伸直。比如说接下来啊，我就可以教你一下了。你现在身边有没有椅子啊？现在啊，把你的脊柱伸直，然后把你的右腿弯曲，右手呢抓住你的右脚尖左手你可以把住这个椅子啊，就是保持一下你的平衡，右手抓住右脚尖这个事儿你可以做到吧。不要告诉我你连这个做不到啊。然后就这样，或者是如果你是足够怎么说韧带好的话，你可以坐在椅子上啊，就是正襟危坐的那种坐，然后把你右手抓住右脚尖向上拉起右腿并且伸直，这个动作可以做到吗？试试看啊，然后保持3到5个呼吸，接下来弯曲右膝盖放下右腿，然后再做左腿，这个反复的动作可以有效地帮助我们锻炼和舒缓放松全身的肌肉。你看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啊，但实际上它可能对你的怎么说韧带还是有一定要求的。你可以试试看，给你一点点，给你一首歌的时间，然后会有一张图片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置顶，你呢可以去看一下，这就是比较全面的啊，看看怎么样去利用一把椅子做椅子瑜伽。这是一个瑜伽老师他发的自己手绘的一个图，还挺有意思的。好吧，稍后你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然后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进入到温度生活来看看这张图如果你觉得很有帮助的话呢，可以把它下载下来，今天晚上回家就可以做起来了。像这种运动的方式啊，它不至于让你大汗淋漓，但是又可以起到一定的舒缓放松的效果和拉伸的效果，并且呢久坐人群更怎么说更需要一些。

0: 心情和拍的心情去感知美好，再给城市中的自己恰好的生活，温度生活。午间十一点，苹果制作主持。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
2: 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3: 在2026年过半的时候，你有没有给自己一场远方的旅行呢？让自己的下半年充满期待。今年我们第八去旅行给大家设计了多条路线啊。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青海的旅游的这条路线怎么个玩法。今年呢，我们这个青海旅行又做了一次升级，刚才已经如果你仔细听的话就很清楚，对吧？另外呢，我们今年远方的旅行还有很多啊，比如说南北疆，6月份、7月份、7、8月份吧，应该怎么讲，就是南北疆最好的时候，因为瓜果都新鲜上市了，你可能会吃到你有生以来吃过的最甜的西瓜。

瓜和哈密瓜，还有很多你可能之前都没有见过的这个水果会在新疆吃到。新疆呢很大，所以我们把它分开玩，分南疆和北疆。南疆的话，它的人文风情就更加的浓郁一些，北疆的话呢，就是自然景观啊，是非常漂亮的，蓝天白云，牛羊，溪流，雪山，哇，太美了，就是一张风景明信片的这种感觉。好，对新疆旅行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拨打400-007-1011详细的咨询。另外呢，我们今年还有新发一个贵州的黔西南之旅，以前我们都是黔东南，对吧？就是到苗洞古寨，就是这个玩法。那今年呢，我们是一条西南的6天行程，主打喀斯特这种世界级的风光，就是自然奇观啊。比如说我们要去看一看亚洲第一大瀑布黄果树瀑布，哎，这个瀑布啊在7-8月份的时候进入的风水期了，你要是在非风水期去其实一点也没意思，因为我自己去过的，我去的时候就是就没那么壮观吧，它是有水还是有水的，只不过没有那种好像非常壮观非常震撼人心的那种感觉，但是到风水期就不一样了啊。而且呢，我们是特别要赠送给你黄果树的 VIP 通道，就你不用排队了。其实有的时候你去到一个景点，你说大家在那乌泱乌泱排队也挺煞风景的，对吧？好了，这是一个好处啊，就是我们有 VIP 通道嘞。然后呢，我们还要去看一看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啊，感受一下震撼大国基建。然后要走进被誉为地球最美伤疤的马岭河大峡谷，要去看另外一个瀑布峡谷飞瀑，还要去织金洞，被称之为叫中国溶洞之王。这个溶洞奇观也是千奇百怪啊，并且呢还要去看一看贵阳地标贾秀楼啊，也这个城市山水也是蛮好看的，全程是4钻酒店，升级25星。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拨打400-007-1011详细咨询。6天的时间，磅礴瀑布、大地峡谷、万亩峰林、高山草原、地下溶洞，你看看，一站式解锁黔西南独有的喀斯特全景啊！7-8月份，抓紧去玩，又是暑期啊，带着孩子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吧。好了，另外如果你有一些包括小包团定制的需求，同样可以拨打400-007-1011详细咨询。好了，今天我们温度生活的节目啊，还有好物推荐要告诉你。这个东西也是在夏天的时候我觉得很有需要的。夏天呢，我们的皮肤可能会闹一点小脾气，比如说出油特别多啊，当然油的同时又很干啊，所以这个时候给你带来兰蔻清纯3件套啊，是一样好东西，你可以好好用它，坚持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的状态会变好很多。现在很多年轻人过了25岁立刻就觉得说啊，我的皮肤问题怎么多起来了，比如说熬夜之后皮肤是又黄又垮，连法令纹都变深啊。所以其实过了25岁以后，光保湿是远远不够的，你还得干嘛，你还得要去维稳修护抗老。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套是抗老界的标杆，兰蔻精纯3件套，150毫升的精纯水，20毫升的精纯眼霜和60毫升的精纯面霜，这一套是可以解决我们日常的护肤需求的。兰蔻的精纯系列呢，它是护肤圈的一个口碑爆款啊，它的核心成分是高浓度玻色因，搭配了50倍玫瑰复活因子，修护抗老的实力是比较强的，而且呢上脸之后它的流动性也会比较好一点，比较容易吸收。面霜是润而不油的，所以擦在脸上夏天是比较适合，那因为它又比较清爽，然后又保湿，又有修护感，又不黏腻。刚才我说坚持用的话，你会发现自己的皮肤状态会越来越稳定的啊。好，今天是3个正装到手的价格，699元。
有效期呢是到2028年的1月份啊，所以你放心用，这个有效期还是很新鲜的。下单可以送给你精美礼袋、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客溯源啊。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兰蔻，兰花的兰，豆蔻的蔻，兰蔻这个关键词获得购买链接。

间，添加客服的微信，每单再给你减5元。好了，今天我们的温度生活，非常感谢你收听和留言，也欢迎你关注我在抖音的账号，跟我做更多的分享互动。你可以搜索一下苹果的温度生活啊，这个账号加关注，苹果的温度生活，也可以提交一个申请加入我们的专属聊天群。接下来是1011车世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听我们的电台直播，回听往期的节目，欢迎选择大蓝鲸 APP。 明天中午的11点，温度生活，我们再见吧。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2: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新政策，更清晰，重点案例，警方提醒，破迷踪更安心。全方位答疑，全身心服务，警民同心，后

0: 我是主持人关心。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点到下午的1点30分，周六周日晚间的7点半到8点，我都会在这里向大家传递警方资讯，讲述警察故事，带来警方提醒。节目的一开始呢，先走进今天的电诈警情播报，捂进我们的钱袋子。
1: 电诈警情权威发布，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醒守护。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为您带来电诈警情播报。本栏目由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 FM99.7 精灵之声共同打造。
0: 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方提醒快速送达。稍后时间，关晓为大家请出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马轩，为你带来最新的电诈警情内容。马警官你好。
2: 关心老师好，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日电诈警情播报，王阿姨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对方自称是投资股票的一级市场，有内部渠道能够掌握新股信息，跟着他们投资可以赚钱。对方报告了几只股票信息让王阿姨关注，王阿姨啊，她看了 K 线图确实一直在涨，于是非常感兴趣，但是呢在自己的金融软件上面没有办法购买。其实这是因为王阿姨没有开通科创板的这个权限，对方说这个股票需要通过他们的内部软件进行交易，如果王阿姨感兴趣的话可以给她邮寄一部内部的手机进行操作。王阿姨信以为真，报给了对方自己的住址。过了2天，她真的收到了对方发来的一部手机，手机里面插了一张不能打电话只能上网的物联网卡，手机软件也被注册好了，一个软件叫做爱建仓分仓终端，所有的股票呢都是在这个 APP 上操作，并且可以看到投资的情况和财务情况。另一个软件叫做灵犀传输，专门用于和对方进行联系，里面有一个财务总监和一个投资顾问。一开始啊，王阿姨就是正常着跟着对方操作，并且提现过2次，都是正常到账的，所以王阿姨相信了平台的真实性，并且开始往里面充值。第一次充值了5000块钱，对方让王阿姨转账给一个对公的账号，然后再让她查看自己的平台账户，确实多了5000元。后来对方说线上转账的通道比较拥挤，如果想提高充值的速度，更快的购买到股票，可以去线下购买苹果手机，并且邮寄给他们。于是接下来王阿姨都选择了线下购买手机寄往对方指定的地址的方式进行充值，前后购买的手机总价值约90余万元，最后因为联系不上对方发现被骗。王阿姨去苹果专卖店购买手机，她经常去，并且一下子买很多，营业员问她做什么，她都说是公司让她来采购的，欺骗了营业员。警方提示，凡是以投资理财名义要求通过快递、网约车等方式寄送手机、现金或者是黄金的，都是诈骗。
0: 谢谢马轩警官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及时提醒。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好，明天见。
1: 解析电诈套路，筑牢防骗屏障。南京反诈中心提醒您，犯罪无情，注意识别，如遇诈骗冷静应对，保留证据，及时报警。
3: 你好，这里是南京反诈中心。
1: 南京反诈专线96110，时刻与您同行。
0: 关心警媒工作室再次提醒到大家，凡是以投资理财的名义要求通过快递、网约车等方式寄送手机、现金或者黄金的，都是诈骗。稍后时间您还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打造单亲爸爸人设，骗走850克黄金。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给大家起底婚恋骗局套路。一位七旬老人行动不便，但是执意亲自把一面锦旗送到咱们南京市公安局陆河分局衡量派出所民警的手中。其中有怎样的故事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会和大家详细来说。 别被骗。

0: 骗了本地来电，也有可能是境外电诈。稍后时间我会详细和大家来说说相关的内容，更多的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关心锦媒工作室，精彩稍后继续。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欢迎大家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那你此刻是在大蓝鲸 APP 关注我们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进入到第一个板块 Live 互动就可以给我留言了。然后呢，我们的互动问答题也已经上传，你也可以去看看这个互动问答题的内容。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有一条这样的题目，你可以来作答。大蓝鲸 APP 是首页就有关心锦媒工作室专栏的推荐，点击进去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精彩单元了。我们今天的互动问答题的内容是，你在闲鱼上看中了一台二手单反相机，标价3000元，卖家说平台交易要收手续费，我们微信转账，我给你便宜200块钱。随后呢，发来了一张顺丰发货单的照片，你会怎么做呢？ A 微信转账2800块钱，省了手续费。 B 坚持走闲鱼官方交易流程。 C 要求货到付款，验货之后呢再给钱。D 先转一半作为定金，收货之后呢我们再转尾款。那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关心锦媒工作室专栏给我们留言。老朋友已经开始在答题了，每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欢迎新朋友积极的参与进来。

0: 明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值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九九七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1: 九九七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近日呢，陆河金牛湖派出所接到了反诈预警，一名男子呢可能正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民警立即联系对方，但是呢电话那头始终是占线的，情况非常紧急，民警火速出警。在赶到男子家中的时候，这名男子呢还在和骗子通话，民警果断上前接过手机和骗子对峙。你想干什么？我跟你讲，我是派出所的。骗子发现自己被识破了，有些气急败坏，立即挂断电话。民警检查手机的时候发现手机正在开启屏幕共享，见此民警立即取出了 SIM 卡切断了网络。经了解，这名男子呢近期备考特种作业操作证，轻信网上代办包裹广告，这才落入了考证类的诈骗陷阱。民警现场剖析了套路，这就是典型的考证类诈骗，并且呢向这名这名男子呢开展了反诈宣传，指导他删除了涉诈 APP。 警方提醒大家，考取职业资格证书，我们要走正规的渠道，切勿轻信代办、包裹等虚假宣传。如果遇到可疑情况，要及时拨打96110咨询求助。
0: 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我们要和大家来讲一个温馨的事儿。有一个老人啊，行动不便，但是他却执意将一面人民卫视出警迅速的锦旗送到了南京市公安局陆河分局衡梁派出所的民警手中。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近日呢，在咱们南京陆河，市民朱大爷报警说家门口的自行车不见了。这位朱大爷呢，年过七旬，行动不便，日常出行全靠这辆旧的自行车。车子不见之后啊，老人也是非常着急，接警之后民警迅速赶到了现场，安抚老人的情绪，详细询问车辆特征、停放位置和时间，立刻展开了搜寻。民警随即调阅了村口以及沿途的公共视频，逐帧进行比对，并且依据线索在村内逐户走访排查，最终在村子内找回了这辆车。考虑到啊，这个车对于老人来说是出行的辅助工具，民警为了避免影响他的第二天的生活，于是呢就决定了要连夜把这辆车还给他。从接警到寻回前后不到3个小时，谁曾想啊，事发3天之后，朱大爷呢特意就定制了这面锦旗送到了派出所，也反复的感谢说，这个自行车啊就相当于我的腿，没有这个车我就不习惯了，真的非常感谢民警同志。我们想说的是什么呢？群众的事儿，他再小，我们的人民警察也帮他当成了要紧的事儿。

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民警马轩，和大家分享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上的十个凡事，希望大家一定要牢记。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凡是宣称内幕消息、专家指导、稳赚不赔、高额回报的投资理财都是诈骗，凡是宣称无抵押、无资质要求、低利率、放款快的网贷广告，要求提供验证码或先交会员费、保证金、解冻费或者包装账户刷流水的都是诈骗，凡是自称电视

0: 商物流平台客服主动以退款、理赔、退换为由，要求你提供银行卡和手机验证码的，都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工作人员，以涉嫌相关违法犯罪为由，要求你将资金打入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凡是自称领导主动申请添加 QQ、微信等社交账号，先嘘寒问暖关心工作，后以帮助亲属朋友为由让你转账汇款的，都是诈骗。凡是以各种名义发送不明链接，让你输入银行卡号、手机验证码和各种密码的，都是诈骗。凡是通过社交平台添加微信、QQ 拉你入群，让你点击链接下载 APP 进行投资、退费的，都是诈骗。凡是以网络兼职或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通过快递、网约车等方式寄送现金或黄金的，都是诈骗。凡是要求你打开屏幕共享，指导你进行资金账户操作的，都是诈骗。我是反诈民警马轩，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构筑反诈新防线。
1: 今年反诈的主题是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关心在这儿呢，也会把更多的反诈知识通过关心警媒工作室和大家分享。今天呢，给各位出了一道互动问答题，那我们就再来看一下这道题目的内容。你在闲鱼上看中了一台二手单反相机，售价呢是3000块钱，卖家说啊，平台交易要收手续费，我们微信转账，我给你便宜200块。随后呢，就发来了一张顺丰发货的发货单照片。那么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做呢？ A 微信转账2800块钱，省了手续费。 B 坚持走闲鱼官方交易流程。 C 要求货到付款，验货之后再给钱。 D 先转一半作为定金，收货之后再转尾款。各位，把你们的答案发送到大蓝鲸 Life 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我们山里人说，我选 B 啊，我来看一下 B 的答案，坚持走闲鱼官方交易流程啊。小何也说，我选 B。那各位，你们的答案是哪一个呢？来，赶紧告诉我。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5: 现在是1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青城小学分队队员陈景瑞，肚子有些饿了。吃完了零食，不要将垃圾扔出车窗外，车上最好备一个垃圾袋哟。
4: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

0: 管理局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
0: 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2: 苏西消费品质数码
3: 福利来啦，
2: 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4: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2: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并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尽享暑期购机优惠。
0: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新政策，更清晰，重点案例，警方提醒，破迷踪更安心，全方位答疑，全身心服务，警民同心，护航南京。
5: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他们替我们负重前行。
0: 南京公安社会动员品牌，实诚百姓冠名，关心警媒工作室，守护正义在你身边。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公安厅新闻宣传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联合打造。
6: 12:33，欢迎大家此刻继续锁定 FM997 金陵之声，关心警媒工作室正在为大家播出，我是主持人关心。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说一个重点的诈骗案例啊。有一个诈骗分子，他用单亲爸爸的人设骗走了850克的黄金。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要和大家来说说了，打造单亲爸爸人设骗走850克黄金，婚恋骗局有哪些套路呢？你怎样来避坑呢？我们来听详细的报道。
7: 20万元现金被陌生人装进书包带走，15万元现金险些从银行柜台交到骗子手中，850克黄金被塞进电饭煲寄往外地。你可能觉得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但今天这三个故事的当事人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第一位因为对网络男友的一次让步，新房被穿透；第二位因为网络女友帮自己账户赚了几百块钱甜头，新房被套牢；第三位新房被摧毁，连真警察都叫不醒他。他们的新房都不是一下子崩塌的，而是被一步一步拆掉的。今天我们一起来找到那个守护新房的关键一刻。

0: 事情发生在湖北黄石，单身独居的程女士一直渴望一段稳定的感情。2026年这天，一条陌生短信闯进了她的生活，对方自称是军人，想和程女士认识一下。
1: 最开始的时候就以一个短信的形式，然后发条信息给我，说他是哪个军营的一个军官，然后说想了解一下我。
0: 虽然觉得这样的相识方式有些莫名其妙，但出于好奇，更出于对感情的渴望，程女士还是和对方展开了交流。聊了几天后，对方提出一个要求，屏幕那头的人让程女士下载一个内部 APP， 说这样可以用内部系统和她交流，做到及时回复。起初程女士还有着基本的反诈意识，她拒绝了。请注意，这是程女士在整个骗局中防备心最高的一刻，她说了不下。
1: 我那个是专门她不在里面内部使用的一个 APP， 专门和家属和家里面的人联系的。我最开始孩子不同意，我说我不下，我说我手机没内存。
0: 对方没有强求，两人只是在短信里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程女士问起为什么回复慢，她才说自己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间有限，如果下载了内部软件就能及时回复了。在程女士看来，这只是下载个软件聊聊天，又不损失什么。最后她还是按对方的指示下载了。这一刻就是程女士心房被穿透的关键一刻。您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瞬间？对方只是提了一个小小的请求，你觉得不算什么就答应了，但就是这个不算什么打开了程女士心房的整扇门。
2: 因为从心理学上来说，如果你没有这个骗子的所有的信息，没有线下的信息，人家会进行脑补。但人有一种乐观偏差，人希望我所面对的这个人是好人，我们都有这种感受，所以你就会把它脑补得特别好。
0: 程女士下载了 APP 之后，对方极尽温柔体贴，每天早安晚安从不缺席，精准共情她的情绪烦恼，两人很快确认了恋爱关系。接下来她说让程女士帮忙操作一个期货账户，
1: 她叫我帮她买一下，然后我就心想也就一两分钟的事，我就帮她操作了3天，然后他就说你要不要也搞个账号，就是能赚一点是一点。我就有点心动了，因为一直跟他操作，我也看到他是确实是赚了钱。
3: 在诈骗的过程其实也是双方一个心理博弈的过程，诈骗分子他主要利用他包装的一些成功人士的一个身份还有他的地位，来诱使受害人对他进行信任。
0: 从帮他操作到自己也投，这一步来得格外自然，因为程女士觉得这不是投资，而是恋人之间的福利分享。她不仅注册了个人账号，还取了20万元现金，线下交给了陌生人。
4: 根据我们调查，他这个所谓的平台实际上是一个虚构的平台，他所谓的数据啊，充值的金额实际上都是一串代码，并没有所谓的价值。
0: 从拒绝下载 APP 到20万元现金交给陌生人，程女士的心房就是这样被一步步穿透的。看起来每一步迈的都不算大，但回头一看已经走出了好远。
2: 人呢，一旦开始建立信任，他依赖的逻辑就不是这个价值的逻辑，他依赖是信任的逻辑，他就不会去计算我损失了多少，我投入多少，他开始只用信任来进行一个直觉活动。我相信这个人他所说的话，我就认为几乎是对的。
0: 这就是骗子利用的信任式的直觉，先不让你投钱，而是让你亲眼看到数字上涨，
2: 都无法自拔。因为我的屡次的投入不断的给我心里造成了一种压力，就是我不能够上当受骗，我不能够相信这是假的，我希望它是真的。而这种心理上的压力一旦觉得它是假的，整个人的心理会崩溃，这就是沉没成本，它就会导致人期望相信它是真的，让人误以为或者自我说服自己，自我欺骗自己它一定是真的。
0: 前两个案例被害人在警方的拦截下及时止损，但接下来这位王女士面对警方一次又一次的反诈预警电话核实，矢口否认自己被骗。很多人会觉得她怎么这么固执呢？但先别急着下判断，她很有可能是不敢相信对方是假的，因为承认被骗就意味着要承认

0: 承认自己这段时间投入的所有感情都是一场空，这比被骗本身还让他难以接受。
1: 您现在有没有接触到什么投资理财或者什么的？这个正在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有没有这个往陌生人账户转账，或者是线下交付现金，或者购买黄金、邮寄之类的？
2: 没有。
1: 但是根据我们的这个线索，我们预警到您可能是有购买过这个黄金往外邮寄的一个情况。
2: 我确实是买了，自己用。
1: 你没往外邮寄吗？
2: 没有没有没有。
3: 这位女士首先是频繁购买黄金，然后呢又触发了一些预警，然后呢又通过快递公司核查到她将这个黄金进行了邮寄，所以综上我们感觉到她有被电信网络诈骗的风险，但是她始终否认自己购买黄金并邮寄，并且对民警的劝说始终保持怀疑的态度。
1: 如果你反应的够及时，这些资金在运输过程中是能被拦下来的。我确定有黄金、邮寄。
2: 但是我是熟人，我知道，我认识。
0: 通过深入交流，王女士终于承认自己花了100多万元购买了850克黄金，但她和民警说自己没有被骗，这些黄金是留给一个熟人做投资的，随后匆匆挂断了电话。100多万买的黄金寄给一个从未见过面的人。真警察告诉王女士，她被骗了，为什么她不信呢？当事人在想什么？面对民警如此笃定的态度，当时王女士也怀疑过自己会不会是被骗了，但这个想法很快被她自己驳斥了，因为承认被骗等于否定自己的判断力，也否定了这段她认定的真感情。被骗不是最痛的，最痛的是承认这段感情从来没有存在过。
2: 因为说实话，才开始公安跟我讲我被骗的时候啊，这个我不认为我被骗了，感觉这个事儿不会是假。
0: 随着沟通推进，王女士逐渐和民警道出了实情。原来几周前有一名男子在社交平台上给她发了私信，自称是一家医疗器械公司的老板。
3: 这名受害人离异，独自带娃，也是从事医疗行业相关的，两个人呢就比较有共同话题。
0: 信任是如何建立的？在聊天里，对方的形象越来越立体，单身离异，独自带孩子，周末还带孩子去探望外公外婆。他还分享了很多孩子的日常照片。王女士自己也是单亲妈妈，看着这些照片，她觉得这个爸爸挺靠谱的。一个同样独自养娃又重情重义的人，如果你是王女士，会不心动吗？
2: 发了她孩子的很多的日常，因为我自己带我姑娘嘛，就我的生活现在说实话所有的重点都在我姑娘身上。你想她把她孩子的这个照片呀、日常生活都分享给我，我就感觉这个爸爸挺靠谱的。
4: 心理学讲究一个相似性产生人际性，所以我们都喜欢跟自己特别像的人，所以这个骗子通常情况下打造的跟你特别像，是吧？你说我喜欢这，他也说我也喜欢这，就是价值观上的相似更好。越深层次的相似，你越觉得跟这个人相近，会马上的拉近距离，这就是骗子产生人际吸引的这个基本要素。
0: 经过民警调查确认，这些所谓的日常生活照都是诈骗团伙用 AI 工具制作的。而当王女士提出视频聊天时，对方拒绝了她，并且给出了一个十分悲伤的理由，这让王女士更加心疼对方。
2: 在中间我也要求过，我说咱聊咱们不行视个频，然后呢她说就是这个意思，就讲她的这个经历，说她不能视频，因为她出差，她老婆死的时候就是隔着这个摄像头，然后看到了这个场景，然后从那之后他什么得了什么什么心理疾病啊，然后就从那之后什么这个接受不了就视频。
0: AI 伪造的照片，拒绝见面，用悲惨经历博取同情，这三个信号每一个都是报警器，但当时的王女士一个都没听见。理性是如何失守的？之后屏幕那头的他说自己有个赚钱的副业，就是倒卖明星演唱会门票，低价买入门票后可以溢价卖出，钱直接打到账户里。
2: 他一点都不参与，这都是第三方平台跟你对接，所以你就感觉他又不参与钱又不干啥的。
0: 对方全程不碰资金，刻意营造出置身事外的姿态，彻底打消了王女士的防备之心。就这样，王女士给对方邮出了850克的黄金。好在警方发现及时，拦下了这价值100多万的黄金。不过，虽然最终没有财产损失，可留给王女士的还有难以弥合的内心伤害。
2: 内心是非常煎熬的，不到10多天的时间，瘦了10多斤，啊，反正也睡不好觉，也吃不好饭。
0: 这份煎熬也是许多婚恋类电诈被害人的真实写照。很多人受骗后陷入自责与痛苦，久久无法走出阴影。但心理学专家说，每个人都有遭遇骗局的可能，关键是那一刻处于什么状态。专家介绍，人在脆弱的时候更容易相信一个懂你的人。了解这些心理陷阱，正是建立心防的关键。
4: 实际上啊，是每个人都有可能被骗。你比较累，你压力很大，你工作现在正在进行转换，你这个情感生活遭遇了重大的变故，这些情景下人不会去仔细的思考，这就容易成为一个骗子所攻击的对象。实际上不是一个人有什么样子的问题，而是一个人在什么样子的情况之下容易上当受骗的问题。
0: 回头看这三起案件，三个人不同的年龄、性别、处境，但心房沦陷的路径惊人的相似。当我们了解了这条路径，就有了守住心房的底气。心房锦囊一，当一个网上认识的人特别懂你，先别急着感动，这一秒先问一句，他是懂我还是调查过我。
4: 一上来就能建立起牢固不破、稳定的、热烈的、强烈的投入其中的感情的时候，一定就要警醒自己，多问自己，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这段关系，这段关系是不是可能有问题。
0: 心房锦囊二，与对方没线下见过面，却开始提投资，说想要带着你赚钱，这一秒再问一句，会有这样天降的馅儿饼吗？
5: 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所谓的投资项目，尽量不要轻易去相信，尤其不要轻易相信这些从来没有见过面的网友。我这里所说的没有见过面，不是说你在网上跟他视频过、聊过天，这样就算见过面。那么如果对方主动提出来要带你去赚钱，而且有特别好的投资项目，那这种情况你更要引起相当的警惕，这种投资项目很有可能就是骗局。
0: 心房锦囊三，遇到宣称稳赚不赔、收益极高的项目，还要求用现金、黄金等形式交易流转，这一秒最后问一句，这能是靠谱的投资吗？
5: 如果说这种稳赚不赔或者说极端高收益的投资项目，它的投资方式非常隐蔽，需要你去用现金啊，或者是要买黄金把它交给一个所谓的投资渠道啊，去进行兑换，那这种行为那是更加危险的啊！如果你偏听偏信网友，可能会对你造成更大的损失。
0: 被骗的人往往都有那么一秒，就是心里闪过不对劲的瞬间，别忽略这一秒，这一秒就是心房的最后一道门。交友要守住底线，反诈要牢记心间。网络交友可以真诚，但不能盲目轻信。向往美好情感无可厚非，但必须守住理性底线。面对突如其来的知己、从天而降的好运，多一分冷静，多一分质疑，守好心房，不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
6: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说到的，刚才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心防线。这个心是什么心？不是新旧的心，而是内心的心，心脏的心，关心的心啊！构筑反诈心防线。有人说，哎呀，不能在网上交友啊，我要完全切断这根线路。不是这样说，你网上可以交友，但是我们要擦亮双眼。有些人跟你还没谈几天，就向你表达爱意，给你画大饼，然后呢，就说要带你去投资理财，让你把钱转到他那儿去。遇到这种情况，恋爱没谈几天，先跟你谈钱，家里出了什么事儿，向你借钱，那么这种网络对象，你就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为什么？他很有可能

就是那个骗子。大家记住啊，今年的宣传主题，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

0: 是可以 PS 的，你收到的货可能是一堆石头或者是空的包裹呀。闲鱼官方有验货宝等等服务，拒绝走平台的都是骗子。所以记住了啊，我们的交易一定要在平台内进行，不要点击对方发来的任何链接或者扫码支付。各位记住了吗？
1: 大家好，我是央视版《西游记》观音菩萨的扮演者左大兵。我和南京警方提醒你，来路横财皆是劫，中奖返利即虚妄，守住本心不吃贪，反诈消灾复绵长。记得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哦。愿世界无灾无难，天下无诈。
2: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职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997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0: 997警务室，关心在接下来的时间要继续和大家来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接下来我们要说说这样的一件事儿了。随着全民反诈意识的升级，那么大家呢对于这个00和加号开头的境外来电或许已经具备较强的甄别能力了。但是如果说这个来电是显示为熟悉的本地号码，你是否还能保持警惕呢？这种障眼法背后的技术支撑便是犯罪分子搭建的手机口。那所谓搭建手机口，是指利用两部手机同时运作，一部手机通过网络软件接通诈骗分子，另一部手机呢插入国内本地电话卡拨打受害者电话，两部手机通过扬声器等方式实现语音的中转，使境外的诈骗电话在受害者的手机屏幕上显示为本地号码。此外啊，一些犯罪团伙还会使用 GOIP、VOIP 等等设备批量组网，同时接入多条电话或者宽带网络，实现批号、批量拨号。那么近年来，公安机关持续加大电诈打击力度，严打买卖电话卡、银行卡黑灰产，加之呢各大运营商对于境外呼入号码加大识别和拦截力度，诈骗团伙为了突破防线，转而采用搭建手机口的手法。那么为何这一手法成为了新方法呢？反诈部门分析啊，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是可以规避境外来电拦截模型，绕过群众对陌生归属地的这个警觉。第二就是设备门槛低，两部旧手机加一张电话卡即可搭建，隐蔽性强，流动性大，不易溯源。第三是诈骗分子常常以高薪兼职，只需要两部手机拨号、日结佣金等等为诱饵，诱骗公众充当工具人，而自己呢则躲在境外远程操控。面对翻新的骗术，公众该如何来进行防范？这是关键，也是我接下来要和大家来说的。警方提示大家，无论来电显示是本地还是外地号码，凡是陌生人提及转账汇款，索要短信验证码。
2: 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

0: 情传递平安。每一轮值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九九七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1: 九九七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验证一下你自己，你的反诈能有几级呢？我们通过一个短句一起来了解一下。其实这个短句也是告诉大家，遇到这种事儿的时候，你一定要提高警惕。
2: 骗术防不胜防，测测你的反诈意识有几级？
3: 青铜级别。
4: 哎，林姐。
5: 喂，好闺蜜，听说最近皇帝升职可厉害了，我有内部渠道、内部投资啊，回报率可达40个点呢。
4: 这不躺着赚钱吗？靠谱吗？
5: 当然靠谱了，你只要把黄金啊投到这个平台，大集团相当靠谱，你赚了钱别忘了姐妹我。
4: 算了，最近穷，买不起黄金。
6: First Blood。
7: 做得非常好，买卖黄金的骗局屡屡发生，切勿被骗。
8: 骗子利用了人们搏一搏、单车变摩托的心理，诱导你将黄金寄到指定的平台，或线下派人上门收取你的黄金，完成诈骗。
7: 远离黑心闺蜜，拒绝黄金陷阱。
3: 黄金级别，
4: 下一个。
9: 您好，这里是保险公司，您购买的车险快要到期了。
5: 哦，确实该续保了，你那儿有什么活动吗？
9: 现在我们有购买车险返利的活动，我是正规员工，工牌可以发给您。活动非常划算。目前是缴纳后按照15%的比例返还现金给您哟。
5: 啊，这样啊，还是不用了，我直接去保险公司官方购买吧。
6: Double kill。
7: 近期购买保险也是多发的骗局，骗子通过假工牌、假保单以及高额的现金返利来骗取您的信任，在您转账之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10: 保险返现难抵挡，认准官方不上当。
3: 钻石级别，
6: Double kill。
4: 喂，
11: 你好，我们正在招聘正规兼职，工资日结，您这边找工作吗？
4: 是呀，您那边是什么兼职呀？
11: 很简单的，只要在平台完成充值，给主播刷礼物就行，多刷多得，有手机就可以在家轻松赚钱。
4: 得了吧你，警察说了，代刷礼物的都是骗子。
6: Triple kill。
7: 拒绝一切刷单和代打赏行为。
8: 骗子往往从先让您进行小额刷单，并且给到您小额返现，诱导您进入更大额的骗局。
7: 骗子还有可能拉您进群，利用水军伪造返现记录诱您上钩，切勿上当。刷单本就违法，
8: 不做刷单工具人。
3: 王者级别。
4: 您好，您这边是购买了一张从北京飞往昆明的机票吗？
5: 对啊，有什么问题吗？
4: 您所订购的机票由于天气原因航班延误了，现在为您办理改签，您将收到一笔300元的赔偿，待会儿发给您一个链接，您写好就可以收到赔付了。
5: 好呀，你发给我嘛。
12: 然后
5: 点开链接。怎么需要输入这么多个人信息啊？算了，我还是直接找航空公司吧。
6: Quadra kill。
8: 骗子往往通过非法手段套取您的航班信息和个人信息，利用您要出行的急迫心理，让您下载未知链接和下载五花八门的 APP。
7: 骗子还会想办法获取您的人脸信息和验证码，完成诈骗。
8: 机票退改签不轻信，拨打官方电话去核实。
7: 反诈中心提示您，骗子过于狡猾，骗术不断升级，
8: 异地骗局也屡见不鲜，请您务必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的来电和短信。

0: 不要轻易点击陌生链接，不要下载不明 APP，
1: 守护好自己的钱包，让骗子无险可骗。
2: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3: 关心警媒工作室，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大家说说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这样的一个事儿了。停车转头不见车辆，车主误以为电动车被盗，急忙报警，殊不知啊，是车辆的外形呢相似引发的乌龙事件。当天凌晨的5点，市民董先生就急急忙忙地报警求助了，说自己停放在辖区电影院门口的绿色电动自行车莫名消失，被盗了。接警之后呢，淮海路派出所的民警立刻赶到了现场，向董先生核实车辆停放位置、外观细节、丢失时间细致做好笔录。为了尽快地找回车辆，民警随即调取周边的公共视频。原来当晚的22点，派出所再次接到了市民的报警，主动说明自身骑错电动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怎么回事？这两个事儿就能搭在一起了。经了解呢，这个市民当天凌晨借用朋友的钥匙取车，因为夜间光线昏暗，视线不佳，这个加上两辆电动车呢，这个颜色啊、外观啊都是一致的。董先生这个车辆他没落锁，一时疏忽，对方就将董先生的电动车骑到家了。直到这个傍晚，朋友回家之后核对，才发现你骑的不是我的车啊。知道失误之后啊，这个市民也是第一时间主动把骑错的电动车完好无损地送回了原停放点，并且报警说明情况，表达歉意，希望警方协助联系车主澄清误会。好，民警接到反馈之后迅速核实全部的情况，第一时间联系了车主董先生，告知他这个实情。董先生呢赶到现场核对之后，确认电动车完好无损，得知是他人无心骑错之后啊，董先生也表达了充分理解，当场就打消疑虑，自行把车辆给骑回了。当然，对于民警通宵细致排查、高效处置的工作态度啊，他们也是连连的道谢。整场警情就是一场乌龙事件，没有产生任何的财产损失和纠纷。当然我们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哈，首先第一个，你的电动车没落锁啊，各位要落锁，把它锁好，最好放在有监控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对吧？自身的财产呢还是要去保管好。第二个就是你在骑车的时候，特别是你骑的还是不是自己的车，是朋友的车的时候，更要小心谨慎了，仔细的看一看啊，是不是我的车，是不是我要骑的这个车啊，不要因为各种的疏忽啊而引来这样的乌龙事件啊。好，时间来到了下午1:24，感谢各位关注今天的关心警媒工作室，我是主持人关心。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午间12:00到下午1:30，周六周日晚间7:30到8:00。感谢各位在大蓝鲸 APP 上和我的互动，明天的午间依旧是12点，我们不见不散哦。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3: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刘嘉玲。5:10，请您不要疲惫开车，休息一会儿吧。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

0: 定的，就是我当时觉得巴西队可能是一球小胜日本哈。昨天的节目当中，这个是预测对了，但是这个我确实是没想到德国队，在今天会输球回家哈。这是在昨天我预测的时候预测错的，我不知道大家在昨天的这个预测这样的一个结果和你昨天的这个预测是不是相符合哈。我对于德国队的出局你是不是觉得有些意外呢？今天在节目中你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大蓝鲸 APP 首页找到 Live 互动直播间，然后呢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在节目中我们依然会抽取一位幸运的听众。
1: 绿茵如梦，烽烟再起，48支足坛劲旅齐聚美加墨赛场，群雄逐鹿，谁能脱颖而出，问鼎大力神杯。大力神杯，生动世界杯，和您共同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共赏巅峰对决，共赴足球盛宴。足球盛宴，
0: 中国体育彩票邀请各位共享足球盛宴。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所进行的世界杯淘汰赛的比赛。那么说在今天凌晨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一场比赛

就是巴西队和日本队的这一场较量。那么在这场焦点战役当中，五星巴西最终呢是2-1绝杀日本队，顺利晋级16强。但这场比赛率先破门的其实是日本队，佐野海洲在禁区外远射破门，帮助日本队取得领先，这是他在世界杯的首粒进球。那么日本队呢，在过去两次参加世界杯淘汰赛的时候都曾经是率先进球的一方，不过呢他们一次是被比利时在常规时间逆转，而在上一届也就是卡塔尔世界杯呢，则是被克罗地亚扳平，随后在点球大战中落败。这场比赛在上半场日本队1-0领先，一边再战，巴西队开启了高空轰炸的模式，加布里埃尔助攻，卡塞米罗头球破门，扳平了比分。下半场的伤停补时阶段，吉马良斯助攻马丁内利破门得分，巴西队从而是完成了绝杀，2-1逆转日本队晋级16强。巴西队此前四次在世界杯的淘汰赛阶段比分落后，最终呢都是遭遇了出局的结果。上一次他们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完成逆转，还要追溯到2002年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上，他们被英格兰队先进一球，随后罗

年之后啊，这个五星巴西能不能这个在自己的衣服上再多绣一颗星呢，变成六星巴西呢，拭目以待了。不过呢，现在想这些还为时尚早哈，因为接下来巴西队八分之一决赛的对手将会在克罗地亚和挪威之间来产生。

互动直播间啊，在我们大蓝鲸 APP 的互动直播间上，大家聊得也很开心哈、啊。各位球迷可以一起来聊一聊球，一会儿的时间我会来分享一下哈、啊、你们在节目中的观点。那紧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在今天早晨结束的一场比赛当中，十六分之一决赛当中，德国和巴拉圭鏖战至点球大战，最终德国队的哈弗茨、沃尔特马德、约纳坦塔接连罚丢了点球，而巴拉圭则是顶住压力战胜德国晋级了十六强。此役过后，德国队世界杯点球大战不败的记录已经就此被终结。虽然这一届由于扩军他们小组出现了，但实际上他们是连续三届世界杯无缘十六强啊！这一次我本来想着怎么着德国队能进十六强哈，但是太意外了，确实是很意外。十二年了，德国队自从在巴西2014年捧起大力神杯之后，他们就再也没有能够从世界杯的小组赛突围。十二年之后，终于重返世界杯淘汰赛的舞台，但是呢，最终还是无缘十六强嘛。诺伊尔在这场比赛呢是首发出场的，他也成为德国队历史上世界杯首发出战的第一人。诺伊尔已经出战了23场。那同样创造自己历史的还有中国裁判马宁，尽管仅仅是这场比赛的第四官员，但是这也是他首次参与执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的比赛。那么这场比赛开场之后，德国队几乎是压着巴拉圭摩擦哈，控球率一度是达到了79%啊，但是整个上半场他们仅有5脚射门，而且只有一次命中门框范围。反倒是巴拉圭利用前场抢断反击的机会，从边路传中恩西索头球得手，巴拉圭1-0领先结束了上半场的比赛。一边再战，全场比赛第54分钟的时候，德国队是扳平了比分，威尔斯起球送到禁区，哈弗茨一蹭稍稍改变了球的运动方向，守门员反应不及，1-1德国队扳平了比分。这是德国队在世界杯历史上打进的第45粒头球，就是就头球这一数据来说，他们断层领先了其他球队。此后呢，双方在常规时间再无建树，加时赛呢，德国队曾经是由约纳坦塔头球打进一球，但是 VAR 提示主裁，德国队角球进攻的过程当中对巴拉圭门将有犯规动作，所以很遗憾这粒进球取消了。于是比赛就进入到最后极为残酷的点球大战的环节。说实话哈，作为一个德国队的球迷，在看到点球大战来的时候呢，心里面反而觉得是有一些笃定。当时在开始之前觉得，哎，德国队点球嘛，一向胜。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179，或者是点击防晒，点击神最右的海蓝之谜防晒，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就可以领取免费的领取本次专属宠粉补贴活动，仅限新客，每个账号仅限一单。大家如果以前在跨境界有过不愉快的购物体验，欢迎拨打举报投诉热线4000876315来进行反馈，那届时呢会有专人接听处理。对，老师也说目前感觉法国队的状态比预想的好一些，进八强我感觉问题不大。嗯，是的，我觉得总体来看，目前所有的夺冠热门球队当中，我个人倒是觉得法国队其实相对是最让人放心的。啊，当然了，希望这个打脸来的不要那么快哈。虽然我心里面多多少少是有一些忐忑的，但在节目中刚刚有听众问我说法国和瑞典，他说婷姐你看好谁，那我觉得我还是会很坚定的看好法国队。好，再来看一下荷兰队和摩洛哥的这场比赛，此时此刻也正在进行当中哈。比赛进入到了全场的第65分钟的时候，荷兰队暂时和摩洛哥还是踢成了0-0平。哇，90分钟不会解决不了战斗吧？这场比赛不会又踢到点球大战吧？

昨天我们预测的时候是觉得啊，90分钟之内能解决战斗，然后昨天我还是哦，对，昨天我们在预测这场比赛的时候是觉得90分钟之内是打平，是可能会战成平手，因为昨天我们在预测的时候更多的是在预测90分钟的这个时间嘛，就常规时间，好像我们最后说到这场比赛的时候都三个人，昨天我们是有三个人嘛，三个人都是觉得是可能会打成平局的哈，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好，马上是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回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天下体坛。

0: 说一下法国和瑞典的这场比赛，就是我个人来说五点钟这场比赛相对还是比较友好的，就是从时间上来说我觉得相对是比较友好的，
1: 对，
0: 不算熬夜嘛，五点钟定个闹钟起来看，然后看完了也不耽误上班啊，九点钟的时候呢可能已经上班了，还不太好看球。那法国和瑞典，谢总你看好谁？
1: 法国和瑞典，
0: 嗯，
1: 那我
0: 犹豫了一下，
1: 我当然更看好法国了
0: 啊。对对，那这点
1: 对对对，
0: 我觉得大家都想法一致。
1: 因为法国队的整个整体实力，你无论是叫纸面的实力也好，还是就有这种顶尖球员存在的也好，那确实会比瑞典要强很多。
0: 对、因为我们说足球就是这样，它不仅仅是一个团队的项目，也就是说首先你得有整体，对吧？你整体的实力很重要，但是如果当局面打不开的时候，你的球队当中可能有那么一两个绝对巨星，
1: 对，
0: 是吧？那很有可能他们就会是成为终结比赛的那个人。
1: 他们有的时候会成为就决定比赛，它就是一瞬间的问题的时候。
0: 嗯，对，就是你就那么一个机会，那可能不同的球员或者说个人能力不太一样的球员，他在面对这个的时候，有的人就踢飞了，有的人就打进了。那所以无论是姆巴佩还是登贝莱，就你怎么看这两个人他们在小组赛阶段的这个表现？
1: 其实在整个小组赛阶段他们表现都是很出色的、也都各有进球啊，而且我觉得姆巴佩的状态仍然是在线的。他从那一年世界杯横空出世到目前为止，
0: 对
1: 状态还是保持的非常好的。
0: 从2018年，
1: 对，
0: 然后2022年到现在啊，2022年你想对阿根廷的时候，他是打了三个进帽子戏法，所以这个包括这次比赛他也能梅开二度啊。当然，登贝莱也梅开二度，而且如果法国队能够夺冠的话，这么问题来了，最后的这个金球奖可能又是属于登贝莱的哈、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看点。那么到目前为止啊，就是淘汰赛也已经开始了，从小组赛到现如今，你自己除了比较看好法国队，还有没有你心目中比较看好的球队？
1: 我目前看了几场比赛下了啊，我一个法国队的状态是非常好的，第二个我觉得今天英格兰的状态也是很好的。其实我还比较看好英格兰
0: 啊。你比较看好英格兰队？
1: 对，就是他整个的球员，包括就是一个是年轻的球员比较多，第二当然也有参加过上届世界杯的班底，然后也有一些就是这个年轻的球员能力比较强，所以我觉得呢，当然他未必能走到冠军未必能走到冠军，但是我还是比较看好这支球队的。
0: 就是你觉得至少能进个四强
1: 啊？对，因为德国队淘汰了嘛。
0: 所以接下来就看好英格兰队是吧？那其实再来说说这个葡萄牙和阿根廷队，因为阿根廷队确实小组赛，但客观讲我自己还是这个观点，我觉得阿根廷在小组赛没有遇到什么特别大的困难，因为也跟他的分组有关系嘛。
1: 对，
0: 所以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尤其是看了梅西的状态以后，看了阿根廷的这个小组赛表现之后，就觉得啊，阿根廷可以卫冕。
1: 能不能卫冕目前其实我觉得很

0: 难说啊。你比如说之前我觉得今年就是，但阿根廷今年打的是非常好的，因为梅西的状态确实他维持在一个相对比较好的状态。
1: 嗯，
0: 就是但是能够走多远啊，因为小组赛没有遇到太多的这个强大的对手嘛。
1: 嗯，
0: 那么那后面如果打了淘汰赛的时候，是不是仍然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当然我们知道打这种世界这种世界杯赛的这种情况下面，就是有时候状态出了那么早未必是好事。
1: 对，
0: 对吧？
1: 因为你想，阿根廷上一届他其实状态出的没有那么早，
0: 对，
1: 他甚至小组赛第一场上来就爆冷输给了沙特。
0: 是，
1: 对吧？
0: 是是，
1: 嗯，
0: 所以在这种杯赛的状态下，他的整个的状态的一个调整啊，那其实也是对于教练组来说，其实也是一门艺术了。
1: 嗯，
0: 那么有的时候可能刚开始我们说小组赛磕磕绊绊，那最后进入决赛淘汰赛的时候，那可能状态慢慢反而起来了。
1: 嗯，
0: 所以就真的很难说。
1: 嗯啊，所以葡萄牙也同样如此啊，小组赛走的
0: 磕磕绊绊
1: ，而且是小组第二。
0: 是，
1: 他这个半区真的。就是相比较，我看了一下阿根廷的这个出现的要想出现的这个形式啊，接下来淘汰赛的形式，再看看葡萄牙的这个真的是太不容易了。葡萄牙就算赢了克罗地亚之后，他紧接着要碰到的大概率就是西班牙队，伊比利亚半岛的这个德比之战，我觉得碰到西班牙也不好踢。但是呢，客观讲，不是碰到西班牙，他的另外一边他又碰到阿根廷，
0: 是
1: 只不过呢，对吧？其实对于葡萄牙队来说，这个。签运也是比较一般的啊，所以今天在节目中，刚刚我们跟谢总也一起聊了昨天应该是今天凌晨的比赛，那同时也展望了一下明天凌晨的比赛，以及我们各自心目中啊这样一些比较看好的这个球队啊。小小萨卡也说了，说我也看好英格兰队，一直没有改变过的一个喜欢的球队哈，这个。一丝微笑说，婷姐早，我也是模特天团的球迷，真是可惜啊，输了。好，不过呢，听到这个谢总说意大利，谢总是意大利球迷，意大利都没有进世界杯呢，我又笑了。就是本来觉得德国队出局还是挺遗憾的，但一听您是意大利球迷，顿时又平衡了一些。当然我们不能这样啊，我们不能这样把自己的这个，哎，其实还是怪，说到底了，还是怪德国队。不太争气哈，何南界说法国队会整体压制对手，这个应该说是控球率啊、射门啊会全面的占优的，瑞典要严防死守，争取进入点球。那因为进入点球呢，确实就听天由命了啊，就靠运气了。这个勒布朗詹姆斯23号说，德国看了加时和点球大战，只有克洛普能够救德国了啊。所以对于主帅纳格尔斯曼，在排兵布阵、临场指挥，很多球迷也是不敢苟同的，只是看看接下来他是不是还继续的会执教这支德国队。我们再来看一看此时此刻的最新的比分进展哈，暂时荷兰队。全场比赛进行到87分钟的时候，比分依然是1-0，看样子是不是？
0: 看样子能在90分钟之内解决
1: 战斗了，是吧？啊，能解决战斗，那也行。我们节目还剩下一点时间，不知道能不能，全部这个看完这个比赛哈。老司机说英格兰和巴西，我感觉是一个层面的队伍。英格兰可能也就是四强的水准。他说，真的能够去染指冠军的，还是阿根廷、西班牙和法国。这确实也是。开赛之前大家都就是看好的三个热门球队嘛，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整体实力还是在的。
1: 好的，那今天我们也非常谢谢谢总啊，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拭目以待啊。你这次是比较公正客观的，可以去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去看世界杯啊，当然了，也不带感情色彩的看世界杯好几届了，是吧？
0: 是
1: 我在最后时刻还不忘在伤口上撒把盐哈。
0: 确实，意大利还是要再努力努力。
1: 对对对，这个无意冒犯意大利球迷哈，只是开个小小的玩笑而已。嗯，好的，今天非常谢谢谢总，谢谢，好，
0: 谢谢，
1: 我们也拭目以待，看看明天预测怎么样啊。
0: 好，
1: 好，好，拜拜。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的来说一下，再给各位来做一个预告哈，就是7月1号明天凌晨的1点，科特迪瓦对阵挪威，5点法国对阵瑞典，9点墨西哥对阵厄瓜多尔。有一个球迷说，很有可能墨西哥是不是会成为本届第一个出局的东道主呢？哎，不知道啊，这是会不会是这样呢？我们也要看一看哈。河南今天说看好的是法国、阿根廷和荷兰啊，这是目前自己看好的一个这个球三支这个球队哈。好的，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广告时间哈。到了夏天的时候，大家尤其会注重防晒。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到的是

海蓝之谜的防晒隔离，给听众朋友们争取到了专属的宠粉超级补贴，可以享受179块钱到手两支20毫升的海蓝之谜防晒隔离的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179或者是防晒，点击神最右的海蓝之谜防晒，添加福利官的这个微信，就可以领取本次专属宠粉补贴。活动仅限新客，每个账号仅限一单。大家如果以前在跨境界有过不愉快的购物体验，欢迎拨打举报投诉热线4000-876315来进行反馈，那届时呢会有专人接听处理。

蓝天黄老四说，从感性的角度，特别希望美加墨世界杯有新科冠军诞生。但是从理性角度来分析呢，可能性好像又不是很大。哎，那就要看一看像葡萄牙、荷兰啊，这些球队有没有机会了，因为这两个球队呢都还没有捧起过大力神杯。哎，不知道这两支球队今年有没有可能呢？就是刚才库拉米说的，说明天有可能墨西哥是第一个被淘汰的东道主。好，节目的最后啊，我们要恭喜一下库米拉啊，恭喜一下库米拉成为我们今天的幸运听众，把你的真实姓名、手机号和联系的地址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来，到时候方便我们的导播记录啊，到时候呢会给各位来送出一份小小的纪念品。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大家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九九七。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我们常常说好好生活，而不该是高效的生活。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

0: 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金陵之声。
1: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2: 来将可留姓名？
3: 常山赵子荣、
4: 及时雨、宋江、
5: 锦毛鼠、白玉堂、
6: 兽首捆恩侠、
1: 声硬
7: 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文，各位同学，上文书咱们说到刘备、刘皇叔设宴款待西川来的特使，此人名为法正啊，喝得高兴，吃得很好，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刘大爷这一时眼神，诸葛亮跟庞统就退出去了。这仨人好家伙，心有灵犀一点通啊！当然不使眼神，诸葛亮跟庞统好家伙了，卧龙凤雏，人能不知道你刘备要干嘛吗？自然而然借了个机会，这就撤出去了，就剩刘备跟法正了。俩人凑到一块儿，刘皇叔就说：“法正先生，今日一见你一位平生啊，您真是人才啊！”哎，皇叔啊，法正不过是西蜀的一个小吏，常听人说马逢伯乐而死，人遇知己而死。人遇知己而死，这您明白吗？啊，士为知己者死吗？之前杨先生讲过这个典故，马逢伯乐而死什么意思啊？千里马常有，伯乐而不常有啊！一看这伯乐了，哎呀，这马欢腾。

说皇叔啊，永年兄路过荆州的时候说见过皇叔您了，哎，听您说了一些话，不知道皇叔作何打算。那意思问西川这地方你要不要啊。刘备微微一笑，哈，法正先生，被一生寄居，未尝不伤感而叹息呀。什么意思啊？我一辈子都借宿在别人那儿，怎么能够不伤感不难过呢？心里边很不舒服啊，狡兔犹藏三窟，何况人呢？就是兔子呀，啊，还有好几个洞呢，是吧？人也希望多有几套房子，是吧？万一升值了，是不是？管他按揭不按揭呢？我不一定付全款，银行贷款呗。那年头有吗？反正就这意思啊，有家才有人，有人才有德呀，是不是？刘备这接着跟法正说，法正先生，我早就听说蜀中这个地方非常好啊，此处是丰腴之地，被不是不想娶，无奈刘璋乃是备的同宗，我不忍相图啊，故而刘备这话没往下说，这个话其实说的既婉转又可怜，还很实际。什么意思？前面先说了，我一个人到处飘荡，到现在没有个落脚的地儿啊，小兔子还有几个藏身地儿呢，是吧？何况大活人呢？西楚这个地方好不好？非常好，非常富足，地势也险要，我不是不想要它，可只有一样，刘璋在那儿，那是我同宗兄弟啊，我怎么忍心把这个地方拿过来据为己有呢？不像话，不像话，我很纠结。法正听罢，轻轻地摇了摇头，皇叔啊，益州天府之国，非治乱之主不可居也呀。现在刘璋他不能用贤，他也不会用贤，这个大业他根本守不住啊。早晚这西川必属他人，今刘璋将西川自付于将军，他是诚心诚意的把此地献于您呐、啊，皇叔不可错失啊。什么意思？你可别耽误这机会啊！啊，说皇叔啊，入取西川某当枭死，必定笑着犬马之劳。话已经说的再明白不过了，就是您只要想要这地方，放心啊，我法正可以代表张松，也可以代表孟达，包括跟我们相好这几个人，那、啊、我们肯定为您卖命，我也心甘情愿了。哎呀，刘备一听是笑逐颜开，哎呀呀呀，多谢先生，承蒙先生错爱，上容商议吧。什么意思？咱们另外再找个时间再研究研究。刘备这儿陪着法正又畅饮了一番，呵，这顿酒从白天一直喝的掌灯才喝完。刘备这儿赶紧啊，安排法正先生送驿馆休息，然后一个人坐到书房这儿想着心事。刘备想什么呀？多新鲜呢，不用再想媳妇事了，有孙尚香了，对不对？他要再娶孙尚香，非弄死他不可啊！想的是大事，国家大事。那当然最主要的西川的事儿，西川到底娶还是不娶？娶媳妇儿，娶孙尚香这事儿我挺乐意，但是娶西川这事儿得从长计议。虽然说啊，身边两位军师诸葛亮啊，包括庞统卧龙凤雏一直支持我，可是我到底怎么决策，我得把这事儿想透露想明了。那么书中代言，你们杨先生认为刘备现在心里边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非常矛盾啊！不娶西川，自己这个霸业难成就啊，这是其一。其二，荆州这个地方很危险，北有曹操，东南有孙权，总惦记着，随时人家都想来取荆襄。刘备在这儿他非常不踏实啊，也不是个长久之计。哎呀，要是娶西川，这也对不起刘璋啊，甭说别的啊，就白天刘璋来这封信，信里写的多恳切，多亲切，真像一个好兄弟盼哥哥去帮助自己呀、啊。又派使臣又写信，而且

说得明白，只要到了西川，一路上所花费的钱粮都由人家西川负担。你看我这哥哥倒好，没帮上忙，我这玩意儿来个取而代之。哎呀，合着刘璋这封信，这真的是要把户口本给我，要把房产证给我，这玩意儿好说不好听啊，我这可怎么办呢？刘备坐在这儿，眉头都挽起了个疙瘩，怎么也想不出来个理由能说服自己。就在此时，听身后有脚步声音，刘备回头一瞧，哟，庞统进了。庞先生，您还没歇息呀？甭说庞统没休息，就连诸葛亮，包括身边那些文武大臣，一个睡觉都没有。现在什么时候啊？掌灯的时候了。该睡觉了，呵呵，熬夜对身体不好，呵呵，是这话吗？是刘备这个集团生死存亡的时候，关键时刻。西川已经派了使臣来了，拿了刘璋的信啊。这事儿所有的文武大臣都知道了。刘璋请主公刘备进西川，主公到底去不去？不去西川咱怎么办？对吧？荆州这儿，好家伙了，今儿是您的啊。名儿就可能是别人的，也可能是孙权的，更有可能是曹操的，对吧？你跟人借的，在这儿你不两头受夹板气吗？要是主公决定进兵西川的话，那么荆襄这儿还不还？怎么办？对不对？别回头了啊！咱们呢，现在就得解决，不然曹操跟孙权来了，不单是地儿给人拿过去，性命也堪忧。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事儿。那玩意儿不能干啊，所以荆州的文武从上到下都非常的不安，尤其是这位庞统庞士元先生比别人更着急，所以主动找刘备来了。刘备一看，哎呦，士元还没休息啊，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啊。主公啊，哎，您在想什么呢？实不相瞒，是这么回事。刘备把方才在酒席宴前跟法正说的话跟庞统学了一遍。师元，你怎么看？庞统说，我是士元又不是元方，什么叫我怎么看？主公啊，你有什么好犹豫的？这西川咱们必须得取，荆州这儿您还没看出来吗？东有孙权，北有曹操，要想长驱直入，哎，岂不是易如反掌吗？只不过现在暂时啊，互相之间这个状态不是很明了，曹操认为您是孙权的人，孙权认为您是曹操的人，您也认为孙权可能跟曹操一块玩，到后来孙权曹刘备一摆手，行行，你别给我来绕口令啊，听不懂啊，别到后来了。不是师元什么意思？哎，主公啊，如若不进西川，您是大志难伸。益州土地肥沃，地势险要，那个地方户口百万，土广财富，哎，可治大业。更为庆幸的是，还有张松、法正作为主公的内应，这西川等于是天赐于主公。您还有什么可疑虑的？哎呦，主公，快点决定吧！这，世元呐。我确实有点心事，我跟你这么说吧，现在我觉得与我水火相敌者只有曹孟德，可是我跟曹操的称霸之道又不同，他是以急，我是以宽，他是以暴，我是以仁，他是以鬼，我是以忠。庞统说，接下来您给我来绕口令是怎么着啊？什么意思？就是我做的每一件事儿跟曹操都不同，这我知道，不然我为什么投靠您呢？对，我也想成其霸业，不过，哎，庞统一摆握手，不过什么呀？想成其霸业，何必因小利而失信于天下呢？以柔克刚，方为治天下之道啊。如若因为这么一点小事儿，您不进兵西川，真正到有一天曹操得了天下，那天下人唾骂的不是曹操，是您刘备呀！不是，这

0: 真能行吗？哎呀，主公啊，您呢应该依从权变，是坚若攻魅，逆取顺守，才乃汤武之道。大事成功之后，您要是觉得对不起刘璋，您也可以报答他，割地封王，给他块地，也就算对得起刘璋了。您觉得呢？庞统说的啊，这逆取顺守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说对方力量弱，您就应该吞并他啊。对于政治昏庸的状态，你就应该出兵去攻打他，必须用武力来征服。庞统说的就是封建统治阶级斗争的这么一个策略，在那个时候的一个想法。刘备听着点了点头，庞统一看，点头而已啊，你也不是站起来拍桌子，这事就定了。看来啊，主公还没下决心呢。哎呀，主公啊，是当绝不绝，乃愚人也啊！主公您就不必多疑了啊。庞统这话说的太有劲儿了，当绝不绝不为豪杰，遇事不决那是愚人，愚者昏也，那就是昏人，什么事你也办不成。如果主公您今天放着西川不取，这西川早晚被他人所得，望主公深思熟虑。说着话，刘大爷没站起来，庞士元站起来了，瞪着俩眼睛不错眼珠的看着刘备，等他下决心，等他表态。庞统这几句
1: 以及 FM99.7 精灵之声正在直播当中。
2: 阿懒还特别的问候各位啊，你看短暂的间歇之后呢，梅雨又开始发力了。本周江苏呢开启多雨的模式，像今天来上班的时候感觉温度还蛮适宜的啊。
1: 今天南京的雨真的是淅淅沥沥下的一天，因为我早上9点多就出门了，然后一天都在南京拍我的这个文旅的短视频，哇，真的是感受到了什么叫江南烟雨啊！然后我就看到一个网上的段子说，就是这个雨呢，对于咱们江苏本地人来说，烦死了梅雨季，但是北方人来了之后就会讲，哇，好美的烟雨天啊！
2: 给大家都感受一下，是不是？那受到切边线和副高的影响呢，现在一直到7月2号的白天啊，沿江和苏南地区呢都是有持续的降水过程，部分地区呢是暴雨，局地呢需要警惕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等一些强对流的天气啊。
1: 以南京为例，就是打开天气预报，未来一周都是阴雨天。那气温方面呢，像是这个我们的江苏哈，气温是呈现一个北高南低的分布，淮北地区一般都是在34度左右，其中哈，我们昨天预告过了，徐州的西北部地区在本周可能会达到36度，是最高的温度。那受到降雨

0: 是四季的变换更迭，还是时光岁月的交错？你可能还在期待某个时刻、某个街角的一次偶遇。不如跟随我们的声音去发现惊喜，
1: 去发现惊喜。
0: 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公告牌。
2: 旅行告牌，你看六月以来啊，江苏的入境赛事游、研学游的热度呢一路走高，口岸入境客流持续上升。今年以来呢，截止到6月21号，南京海关所属的南京禄口机场海关呢，累计保障了 11.77 万名的外籍及港澳台的游客入境通关，同比也增长了 31.41% 啊。
3: 嗯，那最近呢，各种各样的国际体育赛事也相继在我们江苏落地，吸引了大批的境外运动员、体育爱好者远道而来，参赛加旅游的新型入境游玩模式在江苏是持续走红。那和赛事游热度并肩领跑的就持续火爆，叫青少年入境研学游。进入到六月，有一批港澳中小学的研学团抵达我们江苏，开启了研学之旅，这也成为江苏入境客流的主流军之一。入境的文旅市场持续升温的同时，跨境消费活力也是持续的释放。那越来越多的境外游客也是沉浸式的去体验江苏好物，特别青睐本地消费，离境退税业务也是稳步攀升中哦。
2: 太好了，欢迎五湖四海的朋友都到我们江苏来逛一逛。那接下来的7月2号到6号啊，正值暑假期间，第16届江苏书展呢将会再度的落地苏州国际博览中心，并且呢同步开启两大线上这个展场啊。那么400多家的出版机构呢，携8万多种的图书汇聚了主会场，800多家的单位，20万种的出版物呢上线云端，全省有200多家的实体书店呢联动惠民，延续了往届像 VR 还有 XR 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优势啊。第16届江苏书展呢，全新打造了叫智慧深空航天的数字课堂、美丽星球、祖国疆域、海洋奇幻之旅的 XR 的这么一个体验等等一些项目。那七月的姑苏万卷云集，欢迎八方读者来到我们江苏的苏州，开启奇妙的书香之旅，每一次翻动书页都是一次的重新出发。
3: 这是第16届江苏书展落地苏州国际博览中心。接下来我们把目光看回南京，这是在南京知名的景点牛首山人文历史馆，最近呢正式开放这个试运行了。
2: 嗯，
3: 它是一座400平方米的展馆，系统的梳理了牛首山六朝到现在的地域沿革、名士踪迹还有民俗脉络，同时呢是把文化展示和数字体验做了一个有机的融合，致力打造南京新晋文化独城的新地标。那整个展程哈，就是以牛首山的地理空间为基底的，串联了历史事件、人物和文化遗产，紧扣郑和文化印记这个独特的文化基因，用牛首山的视角来讲述独一无二的历史故事，蛮新奇的。
2: 对，大家现在可以通过大蓝鲸的 APP 走进我们的节目，走进我们的互动专区，来看一看牛首山人文历史馆究竟长什么样。值得一提的是呢，整座展馆呢以历史为根、数字为翼，借助了像 AR 的演示、数字光影还有 3D 影像等等一些现代的技术，清代的传世名作啊《云剑流泉图》呢得以全景呈现，这个墨映山水的意境呢跃然眼前，还有天阙双塔现盛世 3D 的视频呢则把牛首山的生态修复包括文化修补的历程具象化，正是实物加上科技加场景的多元融合，让展馆呢真正实现了叫文字轻量化、信息可视化还有游览沉浸化，为我们的市民游客带来了可触可感的一个沉浸式的文化体验。
3: 嗯，也就是说这个暑假各位也可以去到南京的牛首山来看一下哈，现在最新的人文历史馆一个新的模式是什么样的。那接下来我们去到南京的玄武湖，最近呢玄武湖的荷花已经进入到最佳观赏期了，翠绿的荷叶铺满了湖面，粉嫩的荷花挺立其间。那为了丰富各位的赏荷体验，去年哈玄武湖景区也是联合了陆河家庭农场推出了荷花花市，这个其实就是这个苏州的那个创意，郭富城的创意。那今年呢玄武湖的荷香铺也是再度回归，这个夏天把荷香带回家，来到玄武湖来捧走限定的浪漫。
2: 大家注意啊，这荷香铺呢所售卖的荷花莲蓬呢都是由陆河的家庭农场提供，那不是玄武湖范围内的采摘，所以呢玄武湖景区的荷花呢

0: 仅供观赏，大家一定要文明出游啊。
1: 就是摘的卖的都不是玄武湖的花。
0: 对，因为玄武湖的荷花种植呢是有着悠久的历史。
1: 对，
0: 六朝时期呢就已经闻名天下，到了清代呢更是蔚为壮观，被列入中国八大赏荷圣地。
1: 但你知道吗，其实在清末的时候明初的时候，玄武湖它就是一片种荷花种藕的地方。
0: 对，
1: 当时整个湖就是给老百姓去那边种藕，然后种了采摘出来的藕就在沿着玄武湖的这个湖边儿就向市民售卖。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玄武湖的荷花都是用来观赏的。
0: 对，
1: 你可以看到莲叶繁茂，荷香隐隐，墨绿的荷叶浑圆又特别的厚重，那其间的荷花呢也是亭亭玉立，带着几分娇羞的姿态。那这个夏天大家来到玄武湖一定要去看一看，接天莲叶，捧上一束荷香带回家。
0: 我们现在呢就从玄武湖出发，然后呢穿越一下太平门，很快呢就到达了南京的海底世界了。你看暑假临近啊，海底世界呢也宣布推出了叫夏季夜场的活动，从现在呢一直就是开始啊，每天都会开放晚场，和日场呢无缝的衔接，延长这个游玩的时间。那全新沉浸式的 NPC 的一个互动啊，包括原创的舞台剧呢为亮点，为游客带来了一场夏天海洋的奇遇。那么据了解啊，像海豚表演啊、美人鱼的表演、银鱼风暴啊、还有萌宠投喂啊、海洋科普讲解等等一些常态的项目轮番上演，那么让游客拥有更加从容的畅游体验啊。
1: 我有一次夏天就是带朋友家的小朋友去了海底世界。我觉得真的是个遛娃的好去处，
0: 是吧？
1: 因为特别的清凉呀，
0: 因为空调开的挺足。
1: 对，它里面整个场馆室内的都是开空调的。接下来我们放眼去看一看世界杯，这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那在南京呢，哈，有很多的球迷选择了一种特别的观赛方式。走进电影院，哎，这个也蛮好的，冷气也足，
0: 对，
1: 可以跟志同道合的球迷们一起，哇，那这是在电影级的视听效果中去感受体育竞技的魅力，
0: 因为屏幕特别大嘛，
1: 哎，然后又是弧形屏嘛，
0: 对，球迷们是可以通过票务平台，然后找到2026世界杯的影院观赛入口，一键直达，你就可以进行购买。然后呢，球迷们都表示啊，相比在家里看直播，影院观看比赛呢更有氛围感和参与感，不管是开心还是紧张，都是有人可以分享。
1: 那
0: 这种把情绪完全释放出来的感觉，让他们觉得比在家里要过瘾很多啊。
1: 那是不是得分阵营啊？我在想说，你不能我支持主场，你支持客场，然后我们俩做这个邻座，很容易就打起来了。
0: 但是他们应该还好吧？因为世界杯，
1: 因为没有中国队，
0: 对，所以大家就不用特别的伤心和难过。
1: 好像也没有那么的情绪激动，对不对？又不，毕竟又不是苏超嘛。
0: 好，
1: 大家也可以在这个周末哈，选择一个不一样的方式去影院去看世界杯。迪巴去旅行正在直播，欢迎您继续通过大南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走进我们的互动板块。那江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从一只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百子亭、千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这个的一天大街高架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1865和红月泉的上方，临边的集七门隧道和水西门隧道都是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龙盘中路高架北向南方向车尾延伸排进西安门隧道内，绕城公路在马群枢纽往八卦洲长江大桥方向车辆稍多一些，汉中路西向东往新街口方向需要大家耐心等待两个信号周期，长江大桥的南引桥出城方向车尾延伸到古平港立交，并环门长江隧道的扬子江线出城方向的车流量处在不断增加的趋势，请大家减速慢行。最后我们来关注到天气，南京全市今天下午阴有分散性的阵雨，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南部地区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小雨，东南风三到四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呢，北部地区在28到29度，其他地区在27度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在23到24度。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考核正在进行，运行考核。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5: 消费品质数码
6: 福利来了，
5: 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7: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5: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并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尽享暑期购机优惠。
8: 快来开启穿越世界的奇幻之旅，北极圈的雷克雅未克，吉萨大金字塔狮身人面像，沙漠中的苏伊士运河，典雅卫士帕特农神庙，里斯本网红有轨电车，天空之城马丘比丘，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我们领略世界各地的绝美风光，见证世界与文化的魅力。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9: 滴滴王去旅行继续回来，时间呢是下午的4:04，欢迎各位一如既往的锁定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
10: 滴滴巴巴去旅行通过交广双屏正在直播，那收听的同时各位也可以打开大蓝鲸或者关注到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啊。此刻呢在我们的大蓝鲸互动体很多的夜游活动，那各位也可以来推荐一下你的身边有哪些夜游的好去处。
9: 说到夜游啊，你看火夫英雄就走进我们节目了，他说夏日夜游呢，我首推的就是南京夫子庙加秦淮河，哎，应该坐船逛一逛，
10: 还蛮好的。
9: 灯光也好
10: 看。前两天我跟小伙伴这个路过秦淮河，路过夫子庙，我还问他，因为他是南京本地人，我说你有没有坐过夫子庙上的这个游船、啊？
9: 他肯定没得坐过，
10: 他没有，
9: 因为南京人都不会走的。
10: 然后我就拍着他的肩膀，我说太遗憾了，其实还真的蛮美的，
9: 对，
10: 尤其是在每一年灯火。

0: 会的时候穿过那个白鹭洲，我真的有一种穿越的感觉。
1: 但你知道吗，现在那个夫子庙因为太火了，外地的好多坐船要排队时间比较长、啊、
0: 而且每一年都要比上一年更火、嗯、对不对？然后他还推荐了南一后街，
1: 还有透源路的这个美食街。
0: 透源路真不知道，
1: 他讲的拓源其实就是南京的福源，福源街、
0: 哦、茶南
1: 茶南，然后中山陵，他说都是蛮适合夜游的。另外呢，再放眼全省看一看，扬州的东关街
0: 很好，
1: 无锡的南长街、哦嗯、苏州的观前街
0: 是、
1: 还有马鞍山给我们推荐的是健康路美食街、
0: 马鞍山都在我们江苏的分享内了啊，人民坐地铁确实能到嘛、
1: 哎、
0: 然后还推荐了我的家乡新疆南疆的和田夜市。
1: 哦，和田夜市呢、嗯、开的时间是蛮晚的、嗯、
0: 哎，他还点赞了一下我的这个新媒体账号哈，各位也可以在视频号抖音小红书去搜索一下主持人朗朗南京就可以找到我了。他说我这个视频拍的有温度有深度还有新视角，感谢感谢，
1: 多多转发啊让更多的朋友点进来。
0: 对，因为我最近在更新南京的百年名校这个系列、嗯、就是正好不是现在在填那个高考志愿呢、
1: 啊、
0: 很多的高校对都已经开放了，像预约你可以预约进校，像东南大学啊南京大学啊、嗯、南京师范大学这三个学校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源头、
1: 哎、
0: 国立中央大学，
1: 但是前提是大家的分数要够哦。
0: 哎，没事不够，像我也不是也进去看看了吗？我就可以提前公众号预约呀。
1: 好，我们看黑猫走进节目，他给我们推荐到的夜游的好地方呢是连云港，他说连岛海滨浴场啊、
0: 嗯，
1: 晚上去特别不错，就是也不用像白天那么容易晒伤皮肤。
0: 对，
1: 他吹着海风，听听海浪声，感受夏夜的凉爽。
0: 有一年我们的水云江苏直播就在海滨浴场的旁边，
1: 对吧？
0: 哎呀，我那个画面

0: 城，
1: 对，
0: 它是这个城市里面博物馆数量最多的一个城。
1: 嗯，
0: 就你进到博物馆，它自然而然室内空间就有空调呀。
1: 哎，
0: 现在博物馆对在暑假期间都会延迟闭馆，也都可以去转一转。
1: 幸福时光呢，给我们推荐的是泰州的一个景观，叫凤城河夜游。
0: 凤城河我们也做过水印江苏的直播，
1: 我们是在船上做的。
0: 对，好有意思那次。
1: 对，它是沿着这个河边走走，就可以感受到泰州这个城市的夜晚的一些魅力。
0: 对对对，
1: 当然泰州好吃的太多了啊。
0: 哎呀，这其实不是说嘛，这个洋泰不分家，然后泰州的早茶其实啊，它真的很宝藏，很好吃，但是它在全国的名气可能没有扬州那么大而已。但本地人，我们江苏本地人可能也都知道，想吃早茶，去到泰州下面几个什么兴化呀，
1: 都可以，
0: 江堰呀，去走一走，都很好吃。
1: 多多呢就说，哎。真的泰州和扬州是不分家的，他说扬州的瘦西湖夜景你们知道吗？相当不错，那个灯光一打开，湖光山色真的是美轮美奂啊，感觉就整个世界就是宁静又浪漫了啊。
0: 我记得那一年就是那个动画版的那个李白啊，哎，那个电影
1: 长安三万里，
0: 对对对，
1: 嗯，
0: 大火的时候，当时在那个电影院看到就动画描绘的扬州的那个古时候扬州的是那种，哎，那种景象，
1: 诗情画意，
0: 太震撼了，人那么多，然后小桥流水，那个船从桥下飘过，落花纷纷，然后桥上的那个游人密集程度，
1: 哎，
0: 那就是我觉得扬州在诗词当中流传的，就是古时候的扬州真的是非常繁华的所在。
1: 那真是啊，来看到一梦呢走进节目，他说镇江的西京渡啊
0: 特别棒，
1: 值得各位去夜游，他那种古街古巷，然后配上灯光，在听着那个江水的声音，仿佛你在跟历史对话。
0: 对对对，西京渡是改造的非常成功的一个这个古建筑的街区，而且在那儿还有赛珍珠的故居。他跟他的父母在镇江生活了十几年的时间，这个也是值得大家去看一看逛一逛的。
1: 哎，小肉要吃
0: 啊，那镇江面配上小肉，
1: 对，
0: 这是镇江必打卡的美食。而且镇江还有一点我觉得蛮适合年轻人的，他那边呢也正在开放一些这个低空经济，在那儿有直升，这个就是这种固定翼的这个直升飞机的，
1: 是不是驾照你可以考，
0: 可以考
1: 飞行驾照，
0: 可以考那个飞行驾照，
1: 啊，
0: 还可以做一些临时的体验，就是让驾驶员让老师带着你坐着固定翼的飞机在镇江整个就是绕着长江
1: 空中来看是吗？
0: 看一圈，然后你甚至他还会放手让你自己去这个体验一下怎么样操纵这个固定翼的飞机，怎么样起，怎么样降。
1: 那个不是很难，只要你会有那个汽车驾驶证的话，
0: 对对对对，
1: 我觉得都应该是很容易上手。
0: 我觉得这个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非常难得的体验，所以我当时去体验完之后，我现在的微信头像都还是就是坐那个直升飞机的体验，
1: 所以就是要到镇江是吧？
0: 哎，镇江真的很好玩。各位哈也可以来说说看吧，就是现在江苏全面开启了夜游的模式，哎，你有没有哪些夜游的推荐呢？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

0: 有人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1: 我想去看看。
0: 也有人说，心灵和身体，总有一个要在路上。
1: 要在路上。
2: Will you count me in？
0: 而我想说，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新鲜事儿，
1: 旅行。

0: 暑假呢就要开启了，江苏各地的叫夜游夜演的活动啊，纷纷的换新哈。
1: 这可以让各位沉浸式的去感受夏夜浪漫，持续激活夜间的文旅消费。
2: 傍晚的南京海底世界，欢快的氛围拉满，海洋主题 NPC 全员集结，帅气的银鱼馆长、灵动的水母精灵、霸气的章鱼女巫等分布在核心区域，与小朋友们游戏互动。同时，海豚表演、美人鱼表演、海洋科普讲解等活动轮番登场。尤其是在海底秀场，美人鱼小姐姐与万尾银鱼在水中共舞，为游客呈现一场视觉盛宴。目前海底世界夜场活动已全面开启，两大沉浸式舞台剧重磅登场。在海豚馆，王牌升级剧目《海底奇遇记》涵盖海豚海狮表演、海底乌龙剧场等，欢乐不断。在极地馆，全新互动大戏《派你当海王》更是爆笑不断。海底世界市场部邵颖。
3: 诚邀现场游客上台担任 C 位海王，亲自发号施令，海洋萌宠角色轮番带来歌舞说唱，趣味爆笑演出，全员压轴热舞，全场氛围感拉满，大人小孩都可以沉浸式的玩海。
2: 轻舟摇曳，波光粼粼，沿河摊位错落排布，水上粥铺依次延展。在无锡惠山映月里，首个水上市集最近热闹开启，古装扮相的 NPC， 沿河叫卖的荷花小贩，临水排开的一船一铺，让游客沉浸于古代街市的热闹与繁华。惠山映月里工作人员李晨晨介绍，水上市集以古运河水系为脉络，将本土物产、非遗技艺、民族文化、潮流商业等融为一体，让千年江南水乡的烟火风雅在水岸之间鲜活重现。市集举办时间为每周五六日及节假日的傍晚5点至

0: 我买了那个机票哈，将近4000块钱，
1: 是一个单趟，它不是来回的。
0: 你说太好了，因为我昨天在买的时候，我的同事哈，我们的导播沈宿舍就问我说：“哎，4000多好像也好吧，新疆4000多公里呢，这样子折算下来也挺便宜的。”我说：“4000多啊，不是往返哦。”他说：“啊，他说我以为你的4000多是往返的机票。”所以你看，新疆现在这个机票的价格，因为到了暑假，说实话，这个在外地打工的新疆人都不敢在这个季节轻易的回家，全价票哦，所以来回你看看，一张票4000块钱，来回光路上就要花8000块钱。
1: 但我们的这个旅行团才收大家多少钱？我们来回飞机，然后当地的吃住行全是安排最好的。
0: 对，这就是新疆旅游，我们给各位带来的一个质价比非常高的新疆旅游，就一价全含，而且在新疆走的是一个北疆大环线的行程。什么叫大环线哈？最北边的阿勒泰我们会去，就是个鸡尾巴的最上面的，就是这个地方的核心景点是喀纳斯。
1: 对，
0: 然后、
1: 啊、
0: 对，再往伊犁州有塞外江南的美誉，然后也有撒贝宁口中的、哎、不去看赛里木湖你就白活了。那拉提大草原，包括大家熟悉的六星街，那都是在伊犁州。然后再往东边走，就是新疆的州府所在的乌鲁木齐，
1: 要逛一逛。
0: 乌鲁木齐旁边不是有天山天池吗？这是这个北疆为数不多的5A级的一个景点、
1: 哎、然后还有个西游记里面神话故事啊描绘的现实中我们真的能够去到的一个旅游景点，
0: 火焰山。这在哪儿、哎、在吐鲁番呀、
1: 嗯，
0: 吐鲁番的坎儿井、火焰山，还有吐鲁番的葡萄。
1: 葡萄，哇，这个夏天一定要多吃一吃。
0: 对，这就是新疆北疆所有的精华景点，包括路上的什么五彩湾啊、魔鬼城呀、啊，我们都给它囊括进去了。10天的一个行程，质价比、性价比都很高。如果你以前从来没有去过新疆，今年的暑假你下定决心要去，给自己一次新疆的旅行，给自己一次去新疆的机会，那听我一个新疆人的话啊，就选择这个行程，
1: 就选择北疆。
0: 北疆，北疆，我们这个黄金大三角的这个10天的行程，可以拨打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1: 哎，如果你去过北疆啊，看过了中国最美的一些风光风景，那接下来我们还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南疆。南疆是看什么？看新疆的人文了。哇，各个少数民族的朋友，他们长得跟我们是截然不同，而且太美妙了。南疆的帕米尔高原，哇，当年那个电影啊，《冰山上的来客》震撼了多少人的心灵？
0: 是。
1: 然后穿越塔克拉玛干的沙漠公路，哇，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
0: 哎，你在那边做过直播哎？
1: 我是整个穿越啊，你知道吗？
0: 昨天我还跟同事在聊天，还在说呢，因为塔克拉玛干沙漠这两天发洪水了，你还看了？
1: 我觉得真的是让我难以想象、啊。
0: 当时你做直播的时候，那是什么状态？我还看记得你那个直播画面，
1: 那个风沙，
0: 一张嘴沙子就进嘴了。
1: 对，但是我真的没有想过，塔克拉玛干那个沙漠公路在今年的时候，下了新疆南疆一年的雨啊！
0: 对，它瞬时降水是新疆有记录以来最高的一次，所以那个沙漠根本没有办法排水、
1: 哎、
0: 那个沙漠就像什么，就像那个我们那个过滤碳一样，那水就是从沙漠里面就流出去了。
1: 对，然后呢还有我们刚才有听众朋友给我们介绍啊，就是新疆夜游啊，他说这和田夜市一定要品尝各式各样的新疆美食，然后关键到和田，我觉得女生们也可以给自己心仪的选择一块玉佩啊，
0: 包括爱德莱丝绸。
1: 对，
0: 对，新疆其实也会养蚕去织丝绸的、就是这些维吾尔族的手工艺人们，当然是从当时的这个中原文明就是学来的技术，
1: 但是
0: 不同的花纹，
1: 那个制作的像那个围巾啊什么的特别漂亮、啊、
0: 对，颜色非常鲜艳、这就是维吾尔族特有的一种审美。包括我不接下来要去南疆做房电台直播嘛，各位也可以提前关注一下，我们这次是视频直播，有一站我太想去了，慕士塔格峰和白沙湖。
1: 哦，慕士塔格峰和
0: 白，你做过很多次直播、
1: 那是冰山之父你知道吗？
0: 对，
1: 白沙湖，白沙湖我觉得是南疆啊，在我心目当中排名非常靠前的一个旅游景点、
0: 那你猜猜我们白沙湖在哪直播、
1: 那我当然知道了，这个不要再讲了。你肯定知道爱怕民宿啊，
0: 对
1: 对吧？
0: 你至少直播过三次吧？
1: 对，那个是观景最好的，就是透明屋。
0: 对对对，
1: 而且晚上它是民宿，也是当地条件最好的。
0: 是
1: 在爱怕民宿里面，我觉得你看喝着。

0: 新疆特有的那个奶茶，
1: 还有那个薄荷红茶。
0: 对，然后呢，你的眼前就是360度的那个玻璃窗，
1: 对对对，
0: 然后观看白沙湖，哇，那一刻你会觉得那是人间仙境。
1: 哎呀，特别的美好，所以我现在心里面就很痒了，已经。
0: 就是你作为一个新疆人，事实上南疆你也没去过多少次，
1: 没去过多少次。我有一次是跟着我们听众带队去到南疆，我第一次呢是去到莫氏塔格峰，我还记得很清楚，当时在景区门口，他就会选择你是走路去核心景点，还是这个坐马。
0: 坐马对。
1: 然后我看大家游客都选择走路，但是我一个新疆人当时兴致盎然，我说那必须得坐马。然后他们有的听众还问我说：“郎朗，你不是新疆人吗？你怎么还选择坐马？就这么游客的方式？”
0: 你说因为新疆太大了，我对南疆
1: 也不太熟。我没来过，对，而且我一直对新疆就是饱含这种热爱的。我说一定要用最原始的方式来解锁莫氏塔格峰。然后我就记得那个画面特别震撼，我当时拿手机在拍，就坐在马上晃晃悠悠的，有人牵着马。突然一个拐弯，他那个路设计也非常有意思，一个小路一拐弯，哇，眼前那个视野一下开阔，
0: 开阔了，豁然开朗，
1: 豁然开朗，一个巨大的山峰，就是莫氏塔格峰出现在我的面前，它是有名的叫冰山之父，它是黑雪山，
0: 它是黑的，对。
1: 然后黑色的山体，山尖上面带着一点点那种特别夺目的、特别璀璨的白颜色，那种视觉的冲击力，就是直接在你的面前啊，叫贴脸开大了，就直接那种辽阔、那种视觉的震撼。我一下子眼泪就流出来了，
0: 那真的是被震撼了，感动了，
1: 那种感觉就是好像你看到了一个特别就高科技高清的电视屏幕，
0: 大家可能也难以想象，就尤其我们江苏的小伙伴啊，就没有想到为什么郎朗他会这么激动。他的家在乌鲁木齐，然后他要去，
1: 我天天都看雪山。
0: 喀什的话，他要去南疆，你还知道他要走2000公里？
1: 对对对对对，
0: 大家真的难以想象，什么在一个新疆，在地大物博那个
1: 是这样，
0: 他这2000公里还没有出他的这个省份、啊。
1: 在以前没有那个飞机的时候啊，就是很多喀什人一辈子没有去过省会乌鲁木齐，
0: 对，
1: 很多乌鲁木齐人一辈子没有去过喀什旅行，
0: 你看看，真的没想象不到，
1: 所以南疆对新疆人来说，其实在前些年以前啊，都属于秘境。哎，就是这样一个特别有风情的、极具画面感的南疆。我们这次暑假也给大家推出了高性价比的行程。
0: 然后阿克苏的天山托马尔大峡谷，我真的觉得那样的峡谷啊，它跟美国的克罗地亚大峡谷
1: 要更像，
0: 是完全不输的，那更像是火星上的那个地块。
1: 哎，而且它那边我们当时去的时候还坐了那个部队里面退役的越野车，
0: 对，那个越野车
1: 叫雪豹，好像是那个车非常巨大，
0: 很酷，
1: 就有点像装甲车一样，但是现在是给游客来做越野的，
0: 它上面是那个露天的，露天的，
1: 对对对对对，
0: 你坐在那个车里享受到啊，
1: 那个轮胎啊，
0: 风驰电掣，
1: 那个轮胎就有一人高，你就想象那车有多大，就只有那样的车在那个景区，它在过沟壑的时候才能保证那种安全和平稳。
0: 怎么样，说了这么多了，大家是不是特别的心动啊？新疆一定此生要去，而且要分两次去，天山为界，分为南疆和北疆，都应该好好逛一逛、
1: 太好了，所以今年这个假期我觉得大家不要再等了，不要想什么以后我再去哪玩，再去新疆，就趁现在，趁着我们第八去旅行给各位哈，还带来我们南北疆的行程，还有这么好的性价比的时刻。400-007-1011 400-007-1011

0: 今天弟弟妈妈去旅行呢，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要来公布一下七嘴八舌大家猜正确答案了。长沙啊，究竟哪个著名的景区有半部长沙市之称？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热心听友5770的好朋友，真的猜对了。他说天心阁，哎，天心阁就是长沙的城市地标，它是长沙现存的唯一的古城墙遗址，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曾经有大量的文人墨客在这里吟诗作赋，然后历经了多次的修葺啊重建，反映了不同时期人们对待历史文化的态度，因此呢叫一座天心阁，半部长沙市的美誉啊！
1: 长沙还有什么好玩的？橘子洲头是肯定要去打卡的，
0: 哎，要去的。
1: 然后好多人去，你知道长沙会去湖南广电。
0: 对，可能是很多
1: 就是看了很多的
0: 年轻朋友的这种圣地了、
1: 除此之外，我觉得长沙的这个夜宵文化
0: 那要吃
1: 是跟我们江苏不一样的。他那边晚上的摊子到三四点，哎呀，都人都特别的多。
0: 那你们
1: 有些除了长沙以外啊，下面有些地方比较好玩，什么芙蓉镇啊、凤凰啊。
0: 哦，那你讲的还有张家界呢？那湖南、那好玩的地方就太多了。
1: 对，其实除了省会长沙，就是往下面几个城市走走，它的那个自然风光和少数民族的风情啊，会更浓郁一些。
0: 它一些什么千户苗寨啊，
1: 对对对，
0: 人家当地也是有的，在湖南。
1: 这个暑假哈，能够玩的可供大家选择其实蛮多的。那节目之余呢，各位如果想要这个暑假了解一下我们第八去旅行安排的行程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第八去旅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1011去旅行。
0: 那么收听电台直播回听网际节目，大家可以选择大蓝鲸的 APP， 稍后呢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播出，可以听方向盘997精灵之声播出南京交警在线。

0: 真的是很好听哎，来自于萧敬腾刚才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如果没有你》。哎，有的时候歌曲啊，当你听惯了一个版本，换一个男生或者是女生再换这样的一种配乐，又会让你觉得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好了，也希望我们节目里面啊，每天因为有不一样的节目的内容，也会让大家都觉得常听常鲜。好了，这里是来自于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6点准时播出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我是小军。大家也可以和我们保持实时的互动啊，精灵之声节目的官方微信平台以及手机客户端的 APP 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鲸鱼。而且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在大蓝鲸里面搜寻大小的小军队的军，可以进入到小军的朋友圈，不仅有我们的志愿同行的节目大家可以回放收听，也欢迎大家交通的问题或者成为五色花志愿者，我们都可以经常在线下一起聊一聊。好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啊，今天的交警发布有怎样的内容呢？
1: 交警发布最南京的交通提示。
0: 真的是要放暑假了，那首先我们也这个预告一下啊，就是明天来自于我们的这个雨花台区交警大队，因为有南站中队嘛，所以他们明天呢这个夏新队长也会来到电波当中，我们要和大家来讲讲去南站要注意些什么。因为我们也看到明天开始，那2026年的铁路运输就要正式开始，就有这样的一个大数据的这个研判啊，说今年长三角铁路预计发送的旅客是 1.9 亿人次，什么概念啊，就是它会创历史暑运旅客发送量的新高，每一天发送旅客会第一次突破300万人次，达到306.5万人次，同比的增幅是达到3%。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就是江苏铁路发送旅客有望突破的是6600

0: 100万人次，日均是107万人次，再创暑运的新高。而且我们现在也看到呢，就是明天啊，这个上铁集团就是他们整个的这样的一些新的列车的运行图同步实施，还会新增开长三角前往山东、四川、贵州、云南、广西，就是多个直通方向旅客的列车，因为暑期旅客出行的需求太旺盛了。哎呀，真的是很厉害啊，明天开始要同步开启的是62天的暑运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真的是很厉害了，每一天的人次会突破300万人次，会最高的峰值是306.5万人次，同比增长3%，是不是你也是其中的一份子啊？会坐着动车去旅行。
1: 交警发布最难听的交通提示，
0: 再来关注一下啊！最近呢又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情，在高速上啊，有这个女司机啊。这个不仅是睡觉了，而且呢还指责交警说是滥用权力，怎么回事？我们先来看一下，就在前两天的时候，是在宁宣高速的南京段，交警呢其实是在例行的巡逻，就发现在南京南收费站出口的导流线上停了一辆小汽车，但是也没有开双闪啊，也没有摆放警示标志啊，在车辆的后方。那交警肯定是觉得安全隐患比较大，就上前去查看情况。但是这个时候啊，司机看到交警以后，哎，司机生气了，不仅生气了，而且还特别生气的责怪，看什么看，有什么好看呢？耽误我睡觉。原来他是因为开车的过程当中犯困了要休息，明明知道前方几百米就可以出收费站下高速，但是却直接停在了自认为安全的导流线上，所以交警呢也是把他就是引致到我们的收费站去进行一个处置，没想到他不仅不反思在高速上违停的危害，反而说我不知道前面有收费站，我是女同志，我能把这个车开开好都不错了，其他的东西我不懂。但是呢又听闻要面临处罚之后呢，又进一步的而且是厉声指责交警，你们是警察，你们可不能用自己的权利随便的欺负我。哎呀，当时啊这个交警也是哭笑不得，但是还是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教育。第一个，他在高速上违停200元，记9分。而且呢最后通过这样的一个就是教育之后，他才知道啊，就是毕竟高速公路不是自家的卧室，也不是什么星级宾馆，不是我这个停车休息的地方。而且在高速上违停，其实一方面自身的危险啊，这个也是爆棚的一个状态，也会给其他的车辆带来无妄之灾。所以说啊，马上这个暑期开始之后呢，很多的妈妈有可能就会自驾带着孩子一起出去玩儿，本身照顾孩子就非常的辛苦啊，有可能有些这个妈妈又单独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哦，就是很多的这个交通知识，不是说我们不知道就可以说我不懂，我是女同志啊，我不知道前面有收费站，我就是累了，我现在就是想休息，我不休息的话我会出这样的一些车祸啊，这都不是理由。我们也希望大家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对自己多一份责任。好，继续回到我们今天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当中。
1: 川流不息的高架隧道，喧嚣缠绕的市井小道，熟悉与陌生交织，风景与纷扰缠绕。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 FM 99.7，金陵之声，南京交警
0: 的需求也非常的旺盛，所以呢，也会通过地铁加公交，无缝接驳的模式。专把这个一般要走的话，走10分钟左右。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南医大二附院的江家园院区和撒家湾院区，那你就两个院区之间是可以往返的就诊的。当然了，它沿途还经过了中山北路、江家园、察哈尔路沿线的小区，这个地方的居民都是非常的集中的。那也就是说，我出了家门口，我就能坐上专线直达门诊楼。哎，那种感觉啊，就是有一个乘客跟我讲的特别形象，就是我出门就上车，我下车就看病。所以今天上午我们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采访的过程当中，我们并没有说是专门坐一辆车，就是跟着其中的一辆车做了随警的采访。有一个这个阿姨就讲，她说我现在就是到那个江家园院区我去看病的时候，她说我就想从一个诊室换到另外一个诊室，哎呀，方便的不得了。所以她一边讲一边笑一边开心。然后我们也讲一下，就是这条专线

4.8公里，但是呢也是让很多的就是沿途的居民他们整个的就医的这样的一个线路应该讲说也是得到了切实的感受。我们也希望大家就是接下来如果你要是也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些就医或者是出门的需求，其实也可以把你的一些好的点子好的建议发送过来，就是我们真的是能够把这样的一些便民的通行服务带到大家的身边，也是把这种民生实事办到大家的心坎上。好了，这是我们今天也再次来讲一下来自于 B29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江家园院区他的就医公交专线在今天正式运营了。好了，那我们也欢迎各位在稍后的时间里面继续回到我们的电波当中，我是小军，稍后是来自于我们的高速二大队的警官主持人齐明警官再次和各位不见不散，我是小军，稍后再回来喽。

0: 脏是人体最需要能量的器官之一，它每分钟跳动60到100次，每天大约跳动10万次，所以对能量的需求非常高。如果辅酶 Q10 不足，心脏可能就无法获得足够的能量，导致乏力、胸闷、心悸等情况。通过补充辅酶 Q10 可以改善心肌细胞的能量代谢，提升心脏的泵血功能。现正值梅雨季，心脏压力非常大，营养屋品牌的辅酶 Q10 将继续大力度做普及。您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享受平台价格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两瓶可以连吃4个月，而官网两瓶可是要400多了。微信在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或者直接拨打40071061109 40071061109找客服下单。辅酶 Q10 作为临床研究数据最充分的营养成分之一，它早就被证实了对心脏方面的帮助。王先生是我们的长期用户，说经常加班熬夜，心脏突突突，服用了大概1个月吧，真的体感有好转。还有马女士说自己和老公都在吃，说早就了解过辅酶 Q10 对心脏的好处，同时还听说对皮肤、炎症都有帮助，现在已经是常态化的服用了。确实198元4个月，长期吃的可以订购大周期，买的多还要更划算，一天仅需1块多钱，一天1块多钱就应该是常态化，坚持服用。40071061109 40071061109，营养屋品牌请放心，这款浓度和纯度我们都横向的做过对比，1粒顶4粒，就看您有没有吃辅酶 Q10 保养心脏这个意识了。40071061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1: 推杯换盏是也是齐明警官要和大家来说到的。首先这个事情也就是2周前还不到啊，6月19号下午4点钟的事儿。第二个呢，就发生在齐明警官他们的高速二大队的辖区范围之内。第三个，大家就可以来看一看啊，这个驾驶员可厉害了，就

0: 凭自己的一己之力，最后做出的处罚是400元记18分。
1: 是的，
0: 我觉得这个分，他要去参加这个就是满分学习，这个还蛮辛苦的。
1: 对对对，这个也是给广大驾驶员一个提醒啊，这个千万不要像他这么做。
0: 好的，那我们先来做一个暑期提醒吧。
1: 好的，
0: 今天正式就要开始进行暑假的开启了啊。
1: 对，其实暑假全面开启啊，从幼儿园到小学、初中、高中、大学都已经进入到暑假的这个阶段了啊。我们也是按照往年的这样一个情况，其实家庭的自驾游啊，包括我们一些亲子的短途游啊，包括啊顺带着小孩送回老家返乡探亲的车流，都是集中爆发的。其实我们高速公路呢也是啊进入了比较繁忙的一个啊，特别是家庭出行比较集中的一个时段。
0: 嗯，
1: 同时呢夏天今年也天气也比较炎热啊，驾驶员呢也容易急躁疲劳啊，再加上车流密度大啊，这个如果有一些交通违法行为，就非常容易引发啊交通事故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给大家带来一个这样一个暑假的高速公路的出行提醒。其实第一个想讲的就是我们带着小孩超员的问题。
0: 嗯，
1: 因为这个我们也是啊可能每次到暑假前都要给大家做这样一个提醒。因为啊在我们日常的执勤执法当中，我们高速交警就是会特别的发现暑期在超员违法这一项上面，可能70%以上都是这种一家人出行的啊，大部分都是带着小朋友。很多家长呢都是根深蒂固的存在一个观念啊，觉得小朋友年纪小，体重轻，个头小，有的是抱着啊，有的是挤一挤，甚至啊有的在这个后备箱啊，特别是一些 SUV 的车型，在后备箱认为多一个没关系啊。特别是有的也认为啊，我们短途的啊，包括高速公路可能不太会这么严格的检查啊，也认为不太会出事情啊。也有人认为我们高速路况比较好啊，车速比较稳，特别是像我们八卦洲长江大桥查到的一些案例啊，很多可能就是从江北到江南这样一个过程，他认为就这么一点路啊，路又比较好开，不会出问题。就是因为这种侥幸心理啊，让这个家庭超员的这种车辆成为我们暑期高速的一个隐形杀手，可以说。
0: 嗯，
1: 其实在我们交通法规里面，核定载客人数是不分大人小孩婴儿的啊，只要是人数超出行驶证核定的载客数啊，就是超员的违法行为。其实像小朋友啊，这个都是要计入到载客人数里的。因为有的人他会讲啊，这小孩也算人吗？其实这个问题我们每年都会碰到有家长这么问啊，但是我们都要跟他去解释去教育一下啊。这个包括有的家长会说，不就是多一个人吗？车速他又不开快，能有多大危险呢？其实这个我们日常家用的5座啊，包括现在6座7座的一些私家车啊，座位安全带安全气囊都是按照核定人数设计的，他不可能5座车给你配6个安全带7个安全带啊。一旦超员，那不仅仅有的时候不仅仅是多出来的这个孩子啊乘客没有正规的这个安全带可以固定，因为他因为挤占了其他乘客的空间嘛，他可能会导致这一排的乘客都没办法使用安全带。
0: 嗯
1: 啊，你像后排我们遇到的三个座位的，他坐4个人，那
2: 崇尚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

亲爱的城市爱学习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朗朗，让我们在城市晚高峰的路上一起爱学习，一起爱音乐。

0: 相比是减少一对，南京南站会开行413对，较原图增加一对，其中呢直通跨省列车334对，省内管内列车223.5对，包含日常固定线是528.5对，周末线11对，高峰会加开线18对，兼顾日常通勤、周末出游与节假日大客流的需求。
1: 没错，铁路部门也特别提示啊，马上这个暑运啊，客流会更加的集中，车站呢也会根据实时的客流动态来加开临时的列车班次。那么旅客出行的话呢，一定要通过12306的官方的平台网站呐、APP 呀、还有这个车站的公告来核对一下最新的车次，时刻合理的规划好这个行程。每次到这个时候都会特别提醒，哈，就你究竟买的是南京南站出发的票还是南京站出发的票，可得看看好这两个站的话，你如果打车路上慢一点的话，就是叫什么稍微快一点的话也得30分钟，慢一点的话40分钟起步啊，所以
0: 要遇到堵车
1: 啊还不止吧，
0: 可能得要1个小时、
1: 没错，
0: 因为这两个车站之间会经历南京比较堵的几个高架、
1: 卡子门啊什么的、
0: 对对对，还有就是道路方面，南京雨花台区的绿洲路啊，这个古熊大道到镇丰路段，因为道路维修的施工的需要，要有一个提醒啊，从明天开始到8月5号，绿洲路的双向会禁止机动车道通行，途经的车辆可以由新亭大街或者镇祥路来进行绕行啊，所以尤其是可能要通行的这个朋友一定要注意了。那之前我们就知道南京到马鞍山现在非常方便了，
1: 没错
0: 啊，这个感觉大家坐个地铁啊、就可以直达了，实现这个双城的这个通勤啊，或者说你想去逛吃逛吃都可以。横跨南京江宁区与马鞍山的博望区的 S446 省道呢，现在目前呢多了一条快速通道、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是这么说的，反正作为每天有通勤需求和经常回马鞍山的朋友、还是会选择自己开车。
1: 哎，对，是更加方便嘛，哈。
0: 对对对，会更快一些。
1: 但是现在这个实际上是跨省，但这个一日游啊，通勤呢、还是我觉得很便捷的。
0: 对啊、那这条这个快速通道呢，日前也是全线正式通车了。作为宿皖衔接的核心省际干线公路 ，S46 省道北起宿皖省界无缝对接了江苏 S126 省道，南至安徽新市镇陶庄村的西侧连接，连通皖S445省道，所以通车之后呢，完善了苏皖比邻地区干线路网的布局，大幅压缩了江宁与博望的时空距离。可能如果你在江宁上班的话，哇，那开车更快了。
1: 对，
0: 就是大家出行会更方便，也是依托这一省际交通纽带呀、宁马新型功能区将进一步深度融入南京都市圈，推动江宁博望一体化发展迈向新台阶哦。
1: 这种城际的互通发展确实是肉眼可见的迅速啊。另外呢，同样是来自于文旅方面的交通的这个点位的消息啊，经过端午假期的多轮试运营的优化升级，鼓楼文旅直通车于6月27号正式全线开通了，不管你是咱们南京的市民还是外地来的游客，仅仅需要5块钱就可以当日不限次的环线乘车，然后呢通过这个环线乘车轻松的解锁鼓楼古今交融的人文水岸风光。那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线路呢？这个专线采用的是单向环游的模式，始发站设在先锋颐和书馆，就颐和路那边啊，然后呢沿线依次停靠颐和路历史文化街区、中央路华贸活力街区、阅江楼、中山码头、渡江胜利纪念馆、南艺后街艺术街区，全程整个线路是70分钟，各个站点短暂停靠，方便游客随时上下车自由游览，我觉得特别适合年轻人，这几个地方都是年轻人爱去的，对吧？
0: 就是而且这样就是不用再换乘了，辗转换乘也不用提前规划路线，就是只要你搭乘这个文旅直通车，你就特别喜欢打卡的朋友可以一站式打卡鼓楼的历史、红色滨江、文艺等多元的这个风景啊，所以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好，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欢迎各位的参与，我们今天来说一说关于 AI， 现在可能大家AI 是每天都会提到的事儿啊。昨天其实我们就想说，咱留到今天来和各位讨论关于这个 AI 的这个
1: AI 脸。
0: 脸，因为现在很多演员之前是签约了这个AI 的这个剧集，就以大家自己刷视频的模式来说，你能不能分辨出来？
1: 但是我跟你说，
0: 真人还是 AI？

0: 我爸妈分不出来。
1: 哦，这个我相信。
0: 你发现没有，稍稍上点年纪的叔叔阿姨，咱们没有其他意思啊，就是好像不普遍不太分得出来。以我爸妈为代表，
1: 其实我们现在以自信的觉得我们能分辨得出来，但我觉得也不能百分百确定它就是准确的。
0: 是的，
1: 对，
0: 没有那么笃定。
1: 所以今天欢迎各位通过我们大蓝鲸来留言，再用商城下载大蓝鲸，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进入我们的城市爱学习，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哦。

0: 这把吉他当成摆设这么多年，现在终于调好了音，期待三个月后它会发出怎样的音符呢？
1: 什么线条、色彩、构图，虽然我的画看起来傻傻土土，可是每个笔触都有我的进步啊。
2: 我的舞步虽然有些笨拙，但脚下好像有一团火，明灭忽闪着，点燃着我对生活的向往。
3: 曾经我们告别校园是因为学业有成，而今我们再次步入课堂是源自内心深处的热爱与憧憬。无论文学、历史、艺术还是技术、技能、技艺，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坚持而朝气蓬勃。无论收获的是学识、爱情还是能力，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风采而熠熠生辉。欢迎来到 FM 997城市

0: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9.7 精灵之声的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涂青，
1: 欢迎回来，我是静渊。
0: 这个点呢，我们来聊一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就是你现在能不能分辨出这个是真人脸呢还是 AI 脸，在你在这个网上冲浪的时候啊。现在说实话，连冲浪这个词我感觉都离我有点远，
1: 有点古早了感觉，是吧？
0: 对，有没有觉得
1: 对，不提这个词了。现在
0: 那都怎么说呢？
1: 你就说现在网吧这个词还说吗？也不提了。
0: 但其实网吧还是
1: 现在叫电竞馆，我发现很多shopping mall 里面
0: 不打游戏，
1: 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电竞，这就是网吧。现在没这个网吧这个词就用的很少很少了。
0: 主要我们俩也都不打游戏。
1: 对，
0: 其实究竟在打游戏的人群里面怎么称呼我们以前的网吧，
1: 对，
0: 我们俩可能也没有好好做功课。
1: 我主要是端午的时候，就是陪爸妈到南京的一个特别火的一个 shopping mall 走了一下，我看到某一个什么什么电竞，我还特意伸头进去看了一下。我知道是网吧，但是我就想看看现在的网吧是什么样的一种配置和格局，你知道吗？
0: 但是开在 shopping mall 里面，它不跟着商场的营业时间走吗？
1: 没错，你讲的太对了。他正好是在那个
0: 某火锅一样，
1: 对对对，相当于独立的一个负一楼这种感觉
0: 啊。明白明白。那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 AI 脸，不知道各位，因为最近呢正好是白玉兰奖在颁发的这个时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一些和白玉兰奖颁奖的一些还挺感人挺让人感触的一些视频。就是其实很多演员的获奖，不乏于他们其实深耕这个行业多年。
1: 对，有很多老戏骨。是的，
0: 就是真的是在这个行业上付出了很多。我觉得他们，而且我觉得很多老演员应该不会把自己的这个肖像权授权给 AI。
1: 对，那肯定是，
0: 对吧？其实我还蛮想知道，就是以我们这个行业来讲，你会愿意把你的声音或者

0: 你的肖像授权给 AI 吗？
1: 那就是俩字儿，不敢呢，对吧？
0: 我觉得我也不是不敢，
1: 嗯，
0: 我就是不愿意。
1: 对，但我是不敢，
0: 就随便你，就是可能有人会说，就是还是就是完全没有，还没有与时俱进这个 AI 的年代啊。我觉得不是说我对我自己的声音有多么保护或者什么，我只是不愿意。就我觉得我们做艺术的人可能很不喜欢有雷同感吧。
1: 不过有一点我特别能理解是什么呢？我觉得如果说我的形象授权给 AI 了，我感觉这个形象会把我这个真人的活人感拉低，我会这么认为。
0: 但是就是自己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可能别人认为说你可能高看你自己了。
1: 哎呦，
0: 可能
1: 别人看，反正别人看了也无所谓，
0: 对对对，
1: 是吧？
0: 但人就是这样嘛，如果你这点自己的自主权都没有的话，就是心里会有很多的这个焦虑和障碍的。对，那什么是 AI 脸啊？就是清一色的感觉，你起码有时候有时候我觉得是这样的。你什么时候会很肯定 AI？ 就是他美化你的时候，照相的时候，就是我们最早，就是鼻祖的叫做美颜你的时候，
1: 美颜，对对对对对，
0: 就是什么圆眼睛啊、高鼻梁啊、尖下巴呀、
1: 对，
0: 就是好看的都感觉都是千篇一律的。
1: 实际上我觉得，就是如果说让我定义 AI 脸的话，你知道我的定义是什么吗？因为我也用就是什么豆包啊、各类人工智能 AI 的这种工具哈。给他们指令，让他生成某一个场景里面有人物，我就发现让他生成老人的时候，还有一些比如说年轻人啊，你修饰的时候，你发现老人的脸，他的骨相啊，他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在我理解中，这叫 AI 脸。
0: 其实老人，我发现他是把皮相做了一些改变，
1: 对
0: 对吧？
1: 但骨相没变，
0: 对，
1: 他就那个脸型，就大概那个意思。
0: 嗯，
1: 包括整，因为每个人气质不一样嘛。
0: 对，
1: 我感觉他生成出来的那种气质都一样，就都有点那种老中医的感觉。我觉得啊，
0: 对，现在以这个微短剧为例，中国网络视听协会发布的2026第一季度微短剧创作指引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啊，我们现在其实已经进入这个第二季度过完了，那微短剧数量在全行业上线微短剧的占比超过95%，就 AI 的微短剧啊，
1: 对，
0: 所以你就想想看，可能我们看到的大部分的短剧都是 AI 完成的，
1: 就可能这个剧里头一个活人都没出现，就打引号的那活人啊。
0: 所以怪不得我觉得陌生，因为我真的不看短剧，
1: 而且
0: 我就在想，这真的有这么多吗？原来真的就是可能我还没有太多的接触到，
1: 因为最近在各种各样的这个影视类的颁奖盛典上面出现了这么一个现象，就是有很多的实际上还是比较知名的演员就是在颁奖典礼的现场求工作，说我档期很空啊，什么编剧啊，什么制片人啊，导演啊，可以如果有合适我的本子可以找我来谈谈。也有演员说就是横店的那个影视城啊，拍摄基地啊，现场开工的可能同时也就是两三家，但是最热闹的时候可能是叫大几十家同时开工，相互之间窜那个场地。所以确确实实这种 AI 人参演这个短，都不能说参演了，就演的短剧给实体的这个真人的市场带来很大的冲击。
0: 所以这个数据意味着就是你连刷到的好几部微短剧可能一个真人都没有见过。
1: 没错，
0: 就是 AI 脸充斥于你的视野，看多了呢，那种新鲜感和疲惫感就是此消彼长，包容度也难免降低。就换个角度来说，即使是真人演员反复出演就人设相似的角色，可能你都会觉得我不想看了，就觉得有点烦躁了，就是其实很多我觉得艺术就是这样的，包括我们每年啊看春晚，为什么大家会开始觉得哎呀这个还没有以前好看，但我觉得其实真的不能这么说，因为我们都是从接触一个新鲜事物开始，抱着哎我没有接触过，哎有点意思开始的，然后它慢慢进入一个发展时间的时候呢，你没有新鲜的东西出来的时候，它就会进入一个，我们说搞艺术人都会进入一个叫做瓶颈期，
1: 没错，
0: 对吧？与此同时呢，这个恐怖谷像一直是机器人数字人的常见问题，就是当机器人等类人物形象的逼真性高到一定程度，但又未达到100%真实时的受

0: 众对该形象的好感度就会断崖式跌入谷底，随之而生的就是那种别扭、恐怖，然后觉得啊，
1: 就不想看了，
0: 不想再看了。就 AI 脸也是如此，就是似人而非人，熟悉又陌生，该有的元素似乎都有，唯独没有活人感。
1: 对啊，你想他如果说这个 AI 脸就是借用的是我的脸，他又没把我这个活人感做出来，然后因为是我的脸，他做的就是不尴不尬，似人非人。所以我刚才讲的那话我觉得也得到了印证啊，就是我觉得受众对我的信任度以及对我的活人感都会打上一个问号。
0: 嗯，
1: 连带的，
0: 对，对，所以真人演员就是我们都知道人是一个真实存在在生活环境当中的，他会通过各种情感啊，欢喜啊，这个生气，他会就是因为他演的角色努力在贴近生活，贴近啊我们观众个体，然后来体会他的在这个剧情当中的命运的起伏啊，挣扎啊，我们找到在剧情当中的一些共情感啊。那观众观看这一切呢，其实不只是看他的演技，看剧情，就是我们去感受嘛，对不对？去共情，然后确认人何以为人，情何以流转。但是 AI 演员可以理解外来的指令，他没有基于实际生存的内在经验的调动。所以我记得有时候不是之前有一个综艺，他是选拔演员，当时有一位老师就说那、
1: 就请就位
0: 做过
1: 对吧，那个
0: 做过这个脸上大动作的、
1: 对，
0: 就是没有办法演出微表情的。
1: 是。
0: 有时候我在想，为什么就是你如何区分一个演员的演技的好与坏？其实微表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没错。
0: 对，就是你想，就之前有个很有意思的段子，就说到这个，虽然是取影以笑话的方式说出来的，他说其实我已经非常生气了，但是我的脸上看不出来。
1: 对，
0: 因为我努力在皱眉头，但是他没有皱纹。
1: 对，
0: 这个其实有点吓人的，
1: 也蛮恐怖的。
0: 对，
1: 实际上要体现出微表情的话，微表情做到位的这种，我们讲的所谓老戏骨啊，就是这种类型的，就是他是能扛得住长时间的大特写的。哇，你看着那个大特写，就他一个脸，但是你把层次感全演出来了，这高这个。
0: 对，真人演员会不会失业也曾经引发讨论啊。其实我觉得之前的那部我们探讨过的主角，我觉得其实已经给出答案了。
1: 没错，
0: 就是无论是从数据、演员的表现力，还有观众的这个反馈，都给出了答案。那微短剧的创作指引的另一个数据，就是2026年春节档真人剧上线量约为 AI 短剧的50%，但是总播放量却达到了 AI 剧的25倍。这种数据的反差也表明，人对人的理解，人心与人心的共振，才是文艺作品的魅力所在，也是影视行业的立身之本。让我又想到了何赛飞老师说的那句话，不是说这个内容载体的本身的问题，就是内容的问题。就是我觉得我们创作者一定就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在这个行业还是要想到在这个行业当中要发挥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还是要考虑在这个行业当中成长的青少年，包括演员也好，受众也好，其实他们可能也会通过一部剧，一个演员，对他们的人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其实内容的载体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于微短剧行业而言呢， AI 脸受到厌恶，既引发了反思，其实也应该成为信号，就是我们是可以利用技术来压缩经费和制作周期的，但是不能用那种流水线的方式来替代艺术性和人文性。
1: 就说白了，用这个 AI 人脸的话，它能够节约成本嘛？
0: 对
1: 吧？
0: 对，因为它不是流水线。如果你把艺术视为流水线的话，那它势必会被淘汰的，对不对？那 AI 归根结底只是一个辅助性的工具，专业的人、专业的事还是要就专业的事一定是要交给专业的人的，而这个人很重要，是活人那个人。还有就是生产100多个就差不多的作品，真的是只能是叫做争抢存量，创作一件被记住的作品才能创造增量。
1: 所以我们说这个艺术创作啊，它创作出来的比如说人物的角色的形象是有血有肉的，我们通常会这么说啊，就是叫真心换真心， 观众才愿意买单，就是那种无论是隔着屏幕，哎。

0: 看你的这个影像这个作品啊，电视剧啊，还是网剧，还是说到这个剧场里头真人演给真人看，那都是一种被现场触动的感觉。就它可能来自一句足够贴近生活的台词啊，可以来自就是一个你在生活中好像有投射的这么一个角色形象，或者说就是一个会心一笑的动作，就这种力量叫真实。而真实才能够感染人。 AI 时代有血有肉的这个哪怕是加着引号的破绽的内容，都有它的珍贵之处，对吧？
1: 对，那也欢迎各位去通过我们大蓝鲸来留言，在我们的应用商城下载大蓝鲸，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进入我们的城市爱学习。其实大家如果有看过什么，我觉得真人演的，你觉得特别值得推荐的短剧，也可以来推荐一下。你知道我其实真正的对一开始对于短剧的认知，不是通过手机来看到的，其实是当时那个演员白敬亭。他当时其实我真的是因为这部剧认识的，那个那部剧的名字我都还在叫记得叫开端。就是他其实是一个对于电视剧来讲，就是那时候在短剧市场上，严格的说现在他可能都不能被列入短剧了。
0: 对，他可能
1: 也有个，他是短剧，他不是微短剧，因为他那个一部剧集的长度大概在20分钟到25分钟，
0: 然后整部剧的话可能也就十几集，
1: 对
0: 对吧？
1: 它其实故事非常简单，它其实就是通过这个编剧的能力，演员的这个，它就是在一个公交车这个里面，像一个类似像悬疑一样，然后观众一步一步去解密，但是我觉得那是有意思的。
0: 它那个应该就是横屏，就像电视剧的那个，
1: 那就是电视剧，
0: 对，
1: 其实就是把电视剧拆分化的那种感觉。
0: 就现在默认的短剧似乎都是那种竖屏了，在手机上刷的那种了。
1: 其实那时候我对于短剧的概念就是它是难的。其实他是把一个简单的故事复杂化，然后又要能抓住观众，其实这是很难的，
0: 体量还得控制在一定的这个级数之内。
1: 但是现在很多的微短剧我看了一眼，它反而变成一种流水化流水线化的操作，
0: 然后咋咋呼呼嘛，你从那个剧名就能看出来嘛对吧，
1: 看谁名字起的长
0: 对
1: 然后就变成了一集了，
0: 没错
1: 好，在整点之后我们继续回到城市爱学习，
0: 稍后见。

0: 和自己的同学家人会不会在这个暑期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呢？如果你想说走就走然后又不知道怎么计划呢，不妨拨打一部热线400-007-1011 400-007-1011哦。
1: 没错，因为在暑期的话可能很多朋友会打算来一趟避暑之旅，对吧？
0: 对。
1: 像去年不少朋友跟我们去到了这个河北的线路，包括承德的避暑山庄啊，今年呢你也不妨跟我们一起去到贵州去避暑啊，因为那边的夏天常年就都是20度左右，非常的凉爽。那提到贵州呢，很多朋友第一反应又是黔东南的这个苗寨哈、侗寨等等，但是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一条小众的宝藏线路，是黔西南的6天的轻奢山水度假的旅行，主打一个世界级的喀斯特风光哈、避开人流，一次性的打卡一下贵州顶级的自然风光。这条贵州的纯玩线路呢，仅仅需要3999元起。我们聚焦黔西南的秘境，风光层次直接拉满。我们也赠送了给大家黄果树的 VIP 通道，它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省去暑期人多坐那个区间接驳车呀排队的这个烦恼啊。打卡一下亚洲第一大瀑布黄果树瀑布，夏天的时候是风水的时候，所以它的那个瀑布啊是非常壮观的。途经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近距离感受震撼大国基建的魅力，走进被誉为地球最美伤疤的马岭河大裂谷，沿着清水栈道欣赏一下峡谷的这个飞瀑，漫步在万峰林，置身在千万座锥状峰林的魅力画卷当中，奔赴中国凉都六盘水的乌蒙大草原撒花吸氧，然后呢带你去探秘一下中国溶洞之王织金洞，看千奇百怪的溶洞奇观，打卡一下贵阳地标甲秀楼，还有花果园的白宫。总之城市山水一网打尽，关键是全程我们入住的都是这个4钻酒店，另外还有2晚升级为了5星级酒店，所以这个性价比非常的高啊。所有的景区大门票、观光车、电梯一价全含。另外呢，贵州对于这个持有教师证、学生证、军官证、医护证件的这样的游客还可以免去首道大门票。总之呢，6天时间，从磅礴的瀑布、大地峡谷、万亩峰林到高山草原、地下溶洞，我们一站式的来解锁一下黔西南独特的喀斯特的风光。避暑遛娃呀，摄影出行都很适合。我们一起避开黔东南的拥挤的人潮，一起来到小众的黔西南，邂逅一下藏在山水间的贵州极致风光。拨打电话400-007-1011来咨询或者报名都是可以的。
0: 最关键呢就是特别适合说走就走，因为我们也有很多的小包团的定制啊。如果你想有合适的时间和家人随时出发呢，也可以随时拨打这部热线。那暑期我们还有和主播们一起去欧洲的行程，这个暑假不妨带着孩子们去欧洲的童话里走一趟，既有12天的奥地利、匈牙利、捷克、东欧亲子之旅，也可以报名一次走遍瑞典、芬兰、挪威、丹麦、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北欧7国环游的避暑北欧峡湾之旅，沉浸式感受北欧极简风情与千年欧洲的历史，还可以和我们一起乘坐2026年全新下水的豪华5星级河轮，漫游欧洲、荷兰、瑞士、法国、德国、意大利5国，不用搬行李，不用换酒店。推窗就是流动的两岸风光，只要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就可以进行咨询咯。另外新疆其实每年都是大家暑期比较关心的旅行目的地，无论是南疆的人文还是北疆的极致风景，我们都有产品。如果你想带着家人和孩子去新疆玩，可以拨打我们的400-007-1011来进行咨询，无论是跟团出发还是小包团，我们都可以满足各位的需求。说到出行呢，今天这个时间段我们还会和各位聊一聊现在特别吸引年轻人的叫做 solo trip 啊，这个一个人的旅行啊，
1: 独自旅行、
0: 对，现在这个词儿特别受关注，其实在solo 对于学音乐的人来说不陌生，
1: 对，
0: 就是应该算是一个人的独奏的这个篇章啊、但是不知道一个人旅行啊、大家有没有尝试过？
1: 这得看性格。
0: 现在别说这个，就之前我们都会讨论，就是会不会自己一个人去吃饭呐、
1: 啊，
0: 一个人去看电影啊，就是你的孤单程度可以到达几级？
1: 我跟你说，就是我独自旅行得看去哪儿。你比如说，你就今儿这个天气啊，下着淅淅沥沥的。

0: 小雨的时候，真的，你就是你送我钱让我去逛苏州园林我都不去，我逛着逛着我觉得很伤感你知道吗？而且苏州园林全是那种粉墙黛瓦呀，那种中国风的这种木质结构的这种建筑，你在里面走着吧，你总觉得很伤感。
1: 你回想一下20年前你会这样吗？
0: 20年前我别说20年前，反正我十几年前上大学的时候我就也不太能够接受这种。
1: 我觉得十几年前我不会接受一个人去吃饭，但是我现在可以。
0: 哦，这我能理解。
1: 就是我觉得每个人其实这个叫做这个一个人
0: 就长大了不扛饿了
1: 呗，独自这个事儿啊，就独自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随着你年龄的变化，年龄段的变化，它可能会有一些调整。
0: 哎，会变，对对对，这没错。
1: 这个就真的，你这个时间段过敏什么，过敏源不一样也好，
0: 对，
1: 有一点道理，对，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 soul trip 它。不结伴，不跟团，不依赖熟人的叫做个人旅行方式啊。据报呢，一个人旅行成为了很多现在年轻人的新日常。报道当中，引用的报告显示，我们说的这里就是我们严谨一点。据说有39.91%的受访者呢选择独自出行，44.4%的年轻人有过独自旅行的经历。我之前其实挺难理解的，但最近我们家这个年轻人的两次的这个。旅行让我感受到接下来这个可能真的会成为很多年轻人出行的一种方式。
0: 因为以前我觉得啊，就是我们愿意几个朋友一起啊，可能一方面是对于我们集体出游的那种氛围的一种享受。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你比如说你觉得在那种氛围下就是也更有安全感，很多人觉得对吧，有一种彼此依偎的感觉。但是现在随着这个旅游业的高度的发达，线路啊，甚至于你从 A 点到 B 点打车的应该多少钱啊，网上都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攻略，它趋于透明化了。
1: 对，因为我现在觉得随着一代人就是他们生活就物质上生活的越来越富足啊，他们自洽能力越来越强。
0: 哎，对对对，自我出游的底气也越来越足。
1: 所以他们会发现，就是首先他们会认知到一点，就是确实出行和旅行其实是能看出来对方适不适合自己能够相处的很融洽的一个非常好的快速的寻找的方式。
0: 哎，太重要了这个。
1: 对，那在过去呢，一个人出去旅游这件事儿可能多半会伴随一些标签，比如像孤独啊、孤僻啊、孤独远啊，
0: 甚至不合群，对吧，都有人这么觉得。
1: 但是现在你会发现这好像在互联网当中是一个很时髦的事儿，对不对？
0: 对，
1: 就是如果你可以一个人去旅行，然后拍很多 vlog， 然后拍很多这种这个切片出来，就是你用一个巴掌大的屏幕，感觉就是世界垂手可得，盈手可握，
0: 是
1: 说甚至你会觉得很羡慕对方，就不再像我们以前说，哎呀，这人没朋友，
0: 对，
1: 就是好像现在的观念已经开始发生转变了。
0: 就你出游那刻开始，就像一张白纸，你一个人可以尽情的去挥洒在这个白纸上面去图画，对吧？设计自己的这个行程，就是没有任何人会觉得你这个人啊是孤僻啊、不合群呐、性格这个不是很开朗啊，没有人会这么觉得。
1: 对
0: 啊，而且这个独自旅行的话，你看它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它拥有一种自主性。
1: 对，就是很多人已经习惯并且擅长独立安排自己的生活和社交了。就是独自旅行只是把这种状态从日常搬到了可能旅行的路上。
0: 对，
1: 所以这个 solo trip 的最吸引人的方式就是自主性。那我们现在可能很多人很害怕社交，是因为就是我们需要把很多的时间都用在各种关系和同事啊，这是谁的这个朋友啊，谁的家人，会不自觉的去维护着一些人设和标签。但是你独自旅行的时候，你可能会可以从这种关系当中抽离出来，因为陌生的城市嘛，新的城市啊，我反正谁也不认识我，对不对？就是我可以完全凭自己的心意去决定。然后呢，我自己一个人，我也不需要跟谁商量。我想什么时候起床，我想去哪儿，我想怎么安排今天自己的时间，我完全可以自己来决定。
0: 想几号出发就几号出发，你不用跟别人商量时间了。
1: 对，就是这种完全忠于自我的状态，可能就是现在的快节奏生活里很多人觉得缺少的那部分。所以这也是很多人为什么

0: 尤其是现在很多年轻人愿意背上包一个人出发去看世界的原因。
1: 你独自旅行过吗？
0: 当然没有。
1: 我独自旅行过。我是什么呢？就是我就遇到过这么一个不靠谱的室友。当年毕业旅行的时候，我们哥俩去这个就是河北啊那一带好好玩一玩。好，问了他三次都是好好，第四次我说你别好了，我说我一个人走了。后来我就自己一个人把河北就一溜全逛下来了，逛完之后来台里报道上班。所以那我毕业旅行是一个人玩的，真的是印象很深刻。
0: 我没有哎，其实我的毕业旅行，我在想，因为这会儿毕业季呢，我的毕业旅行是，爸妈带着走的
1: 啊，
0: 就是因为
1: 去的什么首都吗？
0: 去的是，
1: 一般那会儿应该都是首都，
0: 厦门
1: 哦，厦门去南方，
0: 对，
1: 清水之旅，
0: 对，厦门，厦门那一带，就是往这个福建走那一带
1: 啊。
0: 所以我觉得现在很多年轻人可能真的他不是说为了标榜特立独行，真的就是想觉得自己出门是最舒适的，
1: 就他本身也享受这个过程。
0: 对
1: 啊，
0: 就是与其商量着，不如自己想走就走。
1: 对呀，
0: 对，跟谁也不用说。但是提醒一下大家注意安全。
1: 对，
0: 这个倒是真的，因为现在说实话，我们很多国家都免签了。就是也特别理解大家想出去看看的心，但是还是要注意安全，这个倒是特别重要的。
1: 对，
0: 如果你真的不是特别擅长做攻略的话，还不如跟着我们一起出发。
1: 跟我们走，对对对，
0: 这个倒是实在话啊。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陈帅学习，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上水颜亮带来的颜亮的书房，那回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关注我们江苏广播的更多动态，欢迎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明天的同一时间呢，会和各位继续相约在我们的城市爱学习，不见不散喽。
1: 到时候见喽，拜拜，
0: 拜拜。
2: 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心消费，品质数码，
1: 福利来啦！
0: 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2: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0: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并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即享暑期购机优惠。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丁雨涵。快来看看你的驾驶证是不是应该到期换证了，不要逾期未换证，让自己变成无证驾驶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从细节到悬念，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3: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汪曾祺美食散文《肉食者不比》。狮子头，狮子头是淮安菜，猪肉肥瘦各半。爱吃肥的也可以肥七瘦三，要四切粗尖，剁到像石榴米大小，绞肉机绞的肉末可不行啊，再把鼻涕切碎了和肉末一起拌了，用手把它攒成一个差不多柑橘那么大的球，放在油锅里边稍微炸一下，到外结薄壳捞出，再放进水锅里边，加酱油糖慢火煮，煮至透味，收汤放进一个生腐大盘里边。狮子头这道菜呢，松而不散，入口即化，是北方的四喜丸子不能比的。周总理在淮安住过，他会做狮子头。他曾经在重庆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做过一次，他说呢，多年不做了，来来来，尝尝，想必是做得很成功，因为语气当中流露出得意。我在淮安中学读过一个学期，食堂里边有一次做狮子头，一大锅油，狮子头呢像炸麻团一样的在油里边翻滚捞出，放在碗里上龙蒸，下面呢衬上白菜。一般狮子头呢大多是红烧，食堂里所做的却是白汤，我觉得白汤最能存其本味。镇江小蹄也叫小肉啊，镇江的小蹄盐渍加削，放大盆里边以巨大的石块压之，至肥瘦肉都已板实，取出煮熟，晾去水气，切厚片装盘。瘦肉颜色殷红，肥肉白如羊脂玉，入口不腻。吃小肉一定要蘸这个镇江的醋，加嫩姜丝儿。腐乳肉，腐乳肉呢是苏州松鹤楼的一道名菜，制法不详。我所做的腐乳肉呢，乃以意为之了。猪肋肉一块，煮到六七成熟，捞出来放冷，切大片，每片呢都要带肉皮，肥瘦肉，用煮肉的原汤入锅，红腐乳把它碾烂了，加上冰糖黄酒，小火焖，腐乳肉嫩如豆腐，颜色红亮，下饭最宜。汤汁呢也可以蘸银丝卷。腌独鲜啊，这是上海菜，就是把鲜肉和咸肉一起炖了，加上一些扁尖笋儿。东坡肉，浙江杭州、四川眉山，全国到处都有东坡肉啊。苏东坡喜欢吃猪肉，见于诗文。东坡肉呢，其实就是红烧肉，功夫全在火候。先用猛火攻，大滚几开，然后加佐料，用微火慢炖，汤汁略起小泡即可。东坡论煮肉法说，一定要忌水，不得已的时候呢，可以浓茶或者烈酒代之。完全不加水是不行的，会焦糊粘锅，但是水一定不能多，要加大量的黄酒。扬州炖肉呢，还要加一点高粱酒。加浓茶的话呢，我试过，也吃不出有什么特殊的味道。传说呢，苏东坡有一首诗：无竹令人俗，无肉使人瘦。若要不俗与不瘦，除非天天笋烧肉。未必可靠啊，但是苏东坡有时候是会写这种打油体的诗的。冬笋烧肉是很好吃，我的大姑妈呢善于做这道菜，我每次到姑妈家她都做。梅干菜烧肉啊，这是绍兴菜，全国各处都有，但是不像绍兴人呢三天两头就要吃一次。鲁迅一辈子大概都离不开梅干菜，风波里所写的真的乌黑的梅干菜很诱人，那个大概是不放肉的。 黄鱼响烧肉啊，宁波人爱吃黄鱼响，就是黄鱼干烧肉，广东人爱吃咸鱼烧肉，这是外地人所不能理解的口味。其实呢，这种搭配是很有道理的。不过近几年呢，因为违法乱捕，黄鱼的产量锐减，连新鲜黄鱼都很难吃到了，更不要说黄鱼响了。火腿，浙江金华火腿和云南宣威火腿风格不同，金华火腿味轻，宣威火腿味重。昆明过去火腿很多，哪一家饭铺里边都能吃到火腿。昆明人爱吃肘棒的部位，就是把它切成圆片，外面呢裹一层薄皮，里边一圈肥肉，当中呢是瘦肉，叫做金钱片腿。这一路有一家火腿庄专卖火腿，除了整只的零切的火腿，还可以买到火腿脚爪、火腿油，火腿油炖豆腐很好吃。护国路原来有一家馆子叫东岳楼，有一道名菜叫锅贴乌鱼，就是用乌鱼片两片，中间呢夹火腿一片，放在平底撑上给它烙熟了，味道之鲜美难以形容。前年我到昆明去向本地人问起东岳楼，说早就没了，锅贴乌鱼也成了广陵散了。华山南路吉庆祥的火腿月饼全国第一，一个重就称四两，名曰四两坨。吉庆祥还在，而且有了封号，所制的四两坨不减当年。腊肉，湖南人爱吃腊肉，农村人家杀了猪，大部分都腌了，挂在厨灶房梁上，烟熏成腊肉。我不怎么爱吃腊肉，有一次在长沙一家大饭店吃了一回蒸腊肉，这盘腊肉是真叫好。一般的这个腊肉呢是条状的，切片不成形，但是这盘腊肉呢是切成挺大的整齐的方片，而且蒸得非常烂。我没有想到腊肉能蒸到这么的烂，入口香糯，真是难得。夹沙肉、芋泥肉，夹沙肉和芋泥肉都是甜的，夹沙肉是川菜，芋泥肉是广西菜。后标臀尖肉，煮半熟捞出沥去汤，过油炸到肉皮起泡，放冷，切大片，两片之间呢不切通，夹入豆沙，装碗笼蒸，蒸到四川人所说的爬而不烂，倒扣在碗里边上桌，这是夹沙肉。芋泥肉的做法呢跟夹沙肉相似，芋泥比豆沙更加的细腻一些，更有芋头香味，味道呢我觉得比夹沙肉更胜一筹。白肉火锅，白肉火锅呢是东北菜，它的特点呢是肉片非常的薄，是把大块的肉冻紧实了，然后用刨子给刨出来的，所以呢放到锅里边一涮就熟了，非常嫩。这白肉火锅啊，得用海蛎子做锅底，再加酸菜。烤乳猪，烤乳猪呢原来各地都有，清代满汉餐席上必有这道菜，后来呢别处渐渐没有了，只有广东一带盛行。大饭店或者是烧腊摊上的烤乳猪都很好，烤乳猪如果抹一点甜面酱卷薄饼吃，一定不亚于北京烤鸭。可惜呢广东人不大懂得吃饼，一般烤乳猪呢只作为冷盘。

0: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1: 这是王能奇先生的散文《肉食者不比》。首先，这标题就用了一个猪的一个陶罐，然后他那个脸啊鼻子一看就是一头猪，你仔细看，就是那个新石器时代的猪跟东汉的猪长得已经不一样了，就说明我们人类啊，就尤其是我们中国的这个古代先民，对于猪它是有一个驯化的过程的。我们中国人最早驯化的几种动物，马、牛、羊、狗、鸡、猪，称为叫六畜，这是在《左传》里边就有记载的。一直到今天啊，大家经常在新闻里看到南京这个紫金山啊，甚至现在不光是紫金山了啊，甚至一些商圈里边经常能跑出来野猪，甚至有一次野猪还跑到南京南站，造成一趟高铁的停运啊。现在南京已经有点野猪成患了哈，当然也说明南京生态好啊。大家如果去中山陵玩的时候，说不定就有机会能碰到小野猪。它也是猪最早的样子嘛，它最早是野猪嘛，然后人类怎么把这个野猪慢慢的跟它去做斗争，

因为他一开始偷吃人类的庄稼，偷吃人的粮食啊，不但吃而且还糟蹋庄稼。人类一开始是驱赶他，猎杀他，后来猎食他，抓回来吃，再后来发现，我能不能驯化他呢，养着他呢？这个过程啊就很有意思，衍生出了很多的汉字。在商代的甲骨文里边，猪被写成屎，就是那个家庭的家，把宝盖头拿掉，狼奔屎突嘛，就是说野猪到处跑啊。屎这个字它是个象形字，这个字写出来就好像一只耳朵大嘴巴长身体圆的一只猪。这个字呢也可以写成豚，就是加一个月字旁啊，变成就是海豚那个豚。这个字是个会意字，就是猪肚子下面还有一只小猪。那个时候的猪什么都吃，尤其喜欢吃人类种植的一些庄稼果实。那为了保护自己的劳动成果，人类就开始愤怒地去追杀这些屎。这个追杀的过程就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汉字，逐，就追逐的逐，屎下面多了一个走字底。好，追到这个猪了，就追到这个屎了。野猪可不是好惹的啊，在不管东方跟西方，猎杀野猪都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这都是得成年的英雄人物才能猎杀野猪的。大家如果听过神话星球这个节目就知道，在西方神话当中，但凡这个地方出现了野猪王，都是要召集天下英雄一起来猎杀之的。如果说哪个英雄真的把这个野猪王给猎杀了，那么国王至少是要给黄金白银的啊，有的可能还把女儿给嫁给他了。那这个野猪不好惹，一旦被人类猎杀的时候，哪怕临死了都有可能跳起来再把人撞伤或者咬伤。那个临死的愤怒的野猪的样子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汉字，豪，就土豪的豪。豪这个字上面是一个高，高矮的高的上半边，下面是一个屎，就是像一只搏斗时候炸了毛的一只猪。但即便你野猪再厉害啊，你再豪，人类还是有勇士的，能把你制服了的。那在人类当中敢拿着长矛把这个豪，就把这个炸毛的猪给制服的人被称为是敢，勇敢的敢。敢这个字在甲骨文里边就是一个人拿着一个长矛在刺一只猪。人类对于野猪一开始是害怕，后来被它侵犯了之后呢去猎杀，猎杀之后呢烤了吃，发现挺好吃的，于是就想，我能不能驯化它呢，能不能家养它呢。好了，猪成了仅次于狗被人类驯化的一种动物。人类从猪肉当中获取了蛋白质，获取了脂肪，强化了人体的肌肉跟骨骼。还有一种说法啊，人类说之所以能够从智人成长为现代人，就是因为现代人他慢慢的能稳定的获取蛋白质跟脂肪了，使得大脑能够稳定的成长，开始去做更复杂的思考了。所以如果没有这个猪的话，人可能变不成今天的样子啊。有了猪提供的猪肉，人可以安居乐业了，可以稳定下来了，于是有了家这个字，就是猪上面多一个宝盖头，那就是家了，就说明我们的先民的幸福生活啊，就是有猪有房开始的。等猪被驯化之后，人们就开始想着怎么能够养出更肥生崽更多长得更快的猪呢，于是开始不断的去杂交混合啊，先是跟东南亚一带的猪泰国的猪去混合，后来发现远方的一些比如英国产的猪，这里边比较有名的英国的约克夏猪、巴克夏猪，这两种猪呢是以出肉量高而且瘦肉比较多，尤其是那个巴克夏猪，你把它切开来看，有点像这个雪花牛肉的感觉，就是它那个肥瘦相间而且瘦肉比例比较高。据说这个如果要评比猪肉的好吃的话，这个巴克夏猪是排第一的。我们国内大家记不记得多少年前有一个北大的毕业生吧，毕业之后去卖猪肉的叫陆步轩，当年他北大毕业之后去卖猪肉了，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多人说哎呀大材小用啊，学历不值钱啦等等的说法哈。后来人家这个猪肉公司都上市了，而且向母校还捐了9亿。他最近的一条新闻就是他提出了要不要给中国的猪肉定一个等级，就是参考这个牛肉一样哈，什么什么 M9 啊什么的，我觉得挺有必要的哈，这个事儿得有人做呀。像牛肉这个雪花牛肉什么和牛卖的价格离谱，猪肉其实也是要分等级的，而且这个等级的设定非我们中国人莫属，我们中国人吃了这么多年的猪肉，对猪肉是最了解的，什么猪好吃，猪身上哪个部位好吃，怎么做最好吃。我们今天吃到的猪肉很多是由中国猪跟美国的一种叫播种猪
混合的。早年间啊，可能60、70、80后朋友有没有听说过一个乌克兰大白猪啊？早年间是跟乌克兰那个大白猪杂交的比较多，因为60年代就别提了哈，吃猪肉这个太奢侈了。大家听听那个上一篇黄油烙饼就知道了。七八十年代其实吃猪肉也挺紧俏的。我是82年生人，我小时候大概一周只能吃一次，就是大块的猪肉，平时只能吃点炒肉丝、炒肉片。我外公的单位呢，当时每个月都会发肉票，外公拿了肉票之后，然后再去到市场上去买那个猪肉，弄一根麻绳绑起来，然后吊在他那个28大杠的自行车前面骑回来。哎呀，老远看到外公今天又带着肉回来了，就开心了哈。那时候我们家的做法经常是红烧肉、茨菇烧肉、咸鱼烧肉都有。每次烧红烧肉的时候呢，外婆就会把几块瘦肉提前从锅里夹出来，藏在我的碗里边。可能跟我同龄的人，很多人对于乌克兰大白猪这个说法，就算你没见过那个乌克兰大白猪，但是多半是听过的。因为我们小时候对于班上比较胖的同学，我们都喊他乌克兰大白猪。那个年代你要想敞开来吃猪肉，那还真得等到逢年过节，或者是有什么亲戚喜宴寿宴，你才能大口吃肉。因为那时候住那种筒子楼嘛，就是谁家里边今天吃什么，那个味道马上就能够传出来。你们家如果是吃猪排骨，那那个剁排骨的那个声音啊，一大清早就咚咚咚就能够听到了。如果是吃猪肉饺子或者吃那个肉圆子，就是煎楼啊，上午的时候听到厨房里面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哎呦，这家今天吃得好啊，今天这家要吃肉圆子或者猪肉饺子了。当时还有个段子呢，说某人其实家里边条件并不怎么样，但是呢又不想让邻居们看出来。他们家其实天天吃光面，吃点青菜，但是出门的时候呢，为了显得他们家吃得好，他家呢放了几块猪肉皮，他每天出门之前在自己嘴巴上抹一圈啊，看上去油光光的，给一个邻居一看，哟，又吃得满嘴流油出来了，哎，随便吃点啊。足可见在那个年代，猪肉对于人们还真是挺稀缺的。别说是猪肉了啊，哪怕是猪的一些副产品，比如说油渣，那是为了炼这个荤油啊，我们叫猪油吧。那时候我印象里家家户户都会炼猪油，然后把它存起来，等它凝固了以后变成那种膏状的嘛，要吃面的时候或者炒菜的时候，韭菜或者青菜包成饺子里边也特别好吃。然后炼出来的这个猪油拿它拌饭或者拌面条，哎呦，那真是绝了。而且我最近这个因为开始控制一下饮食了嘛，看了好多营养学方面的一些书，这里要替猪油证个名哈。其实猪油的热量不高，是各种油当中比较健康的油脂哈。其实猪油是可以放心吃的，当然你也不能撒开来吃啊，任何东西撒开来吃那也不行。总之猪油确实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食物，而且很美味。我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其实家境比较困难，他每次放假回家都会带回来一大罐的那个猪油，他家里人给他熬的。他平时吃饭特别节省，到食堂里边去打那个不要钱的米饭。我们是师范类院校嘛，这点上还是比较人性化的，每个月吃饭国家有补助，至少我那年代有啊，饭是不要钱的，汤也是不要钱的。他就去打一碗米饭，热腾腾的，然后把那个猪油往饭里面一拌，因为那个饭还挺烫的，刚从锅里打出来，热气腾腾，很快就化了。然后跟饭拌在一起，他自己买了一瓶那个虾子酱油，就拌上，再把那个打来的菜汤里面的菜放在碗里边，再搅吧搅吧。我们当时一屋子人就看傻了，我说这顿饭不要钱，还这么好吃，我就觉得真是震惊了。哎呀，然后那时候你知道，男孩啊，胃里面都长了牙一样，都什么都想吃。谁吃一碗泡面，那个汤都得抢着给他喝了。然后这个同学几乎不花一分钱的这顿饭就成了我们宿舍里觉得最好吃的一道美食了。当然我们也不白吃哈，就是你这个确实好吃啊，我们吃点，然后我们去打点饭菜再分给他。我今天突然想想这个事儿哈，猪油拌饭这道美味吧，让他有了体面。就是你知道有时候在学校里边，这个家庭条件比较差一些的学生啊，他即便是接受了学校或者同学的帮助之后，他会有一点这种心理上的一点这种自尊心吧，
但是因为他当时特别会弄这道菜，因为他们家那个猪油熬得特别好，拌上饭，拌上虾子酱油，拌上菜以后，成了他一道可以跟我们分享的美食。然后我们再去买点别的啊，什么红烧鱼啊，什么鸡块啊什么的，跟他一块吃，大家一起就不觉得谁

占了谁的便宜，或者谁帮助了谁，谁受谁的恩惠了，就一点没有这种感觉啊。这点要感谢猪油拌饭。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为各位播出的知识类播客节目《言之有理》，稍后呢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内容更精彩。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精明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金陵之声。
1: 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2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4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2: 嘿，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

时间来到了2026年的6月30号星期二晚间20:0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江苏交通广播网调频 FM101.1，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是江苏交通广播网大型综娱乐好听好看又好玩的婚恋征友节目全程热恋，各位周二晚间愉快，在下杨洋杨仔，杨洋杨仔 ，We gonna be alright。我是 Be Alright 啊，张端老师 ，Forever No Right。这个，你看，现在这个节目啊，我真是哎，但我理解他啊。前段时间我在节目里我就说了，张老师刚刚忙完英超联赛那么大的一个项目是吧？现在怅然若失。所以呢，我们就让他畅所欲言，让他畅快淋漓。嗯，爱唱什么，想唱就唱，唱得响亮。嗯，张老师参加超级女声去，准备到其他的这个竞技类的演歌类节目当中去取取经啊。

去当选手了。今天啊，这个主持台上杨仔单人版啊，但是单丝不成线，独木难成林啊，热恋天团依然有孩子在。你看，在考试周的这一个紧张的氛围当中，依然有孩子们愿意来到节目当中去辅佐杨老师在节目里面有更精彩的事，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孩子已经放弃考试。

0: 奚若，你看这名字往哪一放，不是一个网剧那种，就是千年狐狸修成人之后，然后能够成为人间女子的名字，对不对？真是啊，这个不是同着你，我踩过其他人啊。你说你，千年狐狸修炼完了之后起个什么名？我叫张端，一边去。听这名字就不像大男主，对吧？怎么样？刚才玩笑归玩笑啊，这个考试考的如何？听说考了几门了，是吧？
1: 我们目前随堂的考试就是考察课已经考完了，然后现在是期末周的一些闭卷考试，一共有四门，现在只考完了一门。
0: 闭卷考试，
1: 对，
0: 其他都开卷，随堂。
1: 其他是随堂考。
0: 现在就只要是不开卷就不会了，是吧？
1: 啊，
0: 应该不会。咱们孩子一看就是认真学习的啊。但是我们那时候还真没有，你们现在真是这个素质教育啊，这是遍地开花。从小学然后到大学都是这样。我闺女也是，我闺女现在考试她有一部分也是开卷的。美术课，美术课怎么不开卷啊？老师给一个命题，那就画去啊。然后大学里边现在有开卷啊，但是我听前两天你们同学讲说，他们觉得开卷比闭卷更难答，会有这样吗？
1: 主要是看范围吧，因为闭卷的话就是有复习范围，开卷的话就是范围太广了，也没法准备，提前准备。
0: 你看现在这是说话说的多文明啊，做小抄不叫做小抄，没法准备。挺好挺好啊。那个怎么样，这感觉考的如何呀、啊、有没有信心？
1: 哦，蛮有信心的。
0: 有信心明年继续努力，是吧？
1: 对对对。
0: 别介，咱可别留级，你可别介。也不会啊，咱们全程热恋的热恋天团的孩子个顶个的优秀，是吧？来吧，各位，希望大家无论是学生还是双过半的这个职场人员啊，还是各位在商场当中啊自己摸爬滚打的啊，各位创业的青年才俊，是吧？希望大家都能像这首歌的名字一样 Gonna be alright， 成绩突出啊，日进斗金。当然了，也提醒大家了，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全程热恋啊！如果说您对本节目感兴趣，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报名参与。
2: 报名或查看嘉宾资料，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相亲即可了解。
0: 当然了啊，这个马上要到来的暑期啊，作为年轻人来讲啊，要抓住这样一个还有假期的机会，该放假放假，该游玩游玩。请问雀斑同学啊，前两天你们的同学已经大概都分享了这个暑期的计划，对吧？你的计划是怎样？
1: 我的计划，先在家里歇两天。
0: 听那字儿，歇两天啊！
1: 先在家里好好的休息。
0: 这是每天在学校扛多少水泥这是啊？是很累吗？平常？
1: 不是，就是想就是想家了。
0: 哦，就是自由一点，
1: 对
0: 对吧？就不至于每天在学校里面要求，哎，几点钟要上课？
1: 没错，
0: 是吧？几点钟可能有活动这样。
1: 是的。
0: 然后突然间有人发个信息啊，雀斑那个事情怎么样了？别着急，我先问一下那个温馨河，温和你别着急，我问一下曹蕊，那个不对不对，好，我叫张端啊。没有这么多狂躁的人催你，是不是？对，就是相对来说，这年轻嘛，是吧？有一点自由支配的时间，对吧？这个除此之外呢，在家待两天，那然后也得有点计划呀。
1: 然后我计划是
0: 跟朋友出去玩吗？
1: 那一定是出去玩。
0: 哎，大概目的是哪里？
1: 我们目前打算，
0: 我给你个皮猴筋吧，孩子，你那个玩头发那劲儿都要变成辫子了啊！你是不是有的时候一说话想事情就想玩头发？
1: 对对对，这是可能是高中时候做数学题留下的恶习。
0: 没有，你这个不算恶习啊，你这反而看起来挺俏皮的，就很有少女感，比我哥们儿那个习惯好。他是就是他一想事情或者别人一帮人说话他插不上嘴的时候，他咬指甲。对，然后他那个指甲，哎，怎么说呢？就是他那个指甲，就是但凡放到那个古玩店里边，跟那个琥珀放在一块，你区别出来哪个是，都咬方了。

0: 知道吗？就很恶心吧，而且这个习惯其实人家有专家讲说可能身体当中会缺某种微量元素，
1: 嗯，是的，
0: 还有这个习惯不卫生啊，
1: 嗯，
0: 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建议他就以后不要再咬手指甲，
1: 嗯，
0: 下次再这样的就脱鞋，
1: 脱鞋
0: 更不卫生那个。哎，对了，书归正文，跟同学想去哪里玩，
1: 嗯，
0: 不要给具体的位置啊，我怕现在收集起来有很多人现在盯到你们具体行程啊。
1: 哦 ，OK 啊，明白。我们嗯，就是打算趁着暑假时间比较长嘛，可能想去一点
0: 去郫县玩玩，从徐州去到郫县，
1: 去一点远一点的地方吧。啊、
0: 那就沛县
1: 啊，
0: 到新沂，
1: 好远啊。
0: 你现在准备要再偏南一点啊？
1: 嗯，对。
0: 我倒建议啊，如果说不出国的情况下，
1: 是
0: 就是这样的月份可以往。

来自于盛宇啊，以及盖周岩，还有 Bridge 的《飞跃经济舱》。8月6号啊，别忘了来参与到杨仔的这样一次奥地利、捷克、匈牙利的这样一次旅行当中来。12天的时间，不仅要领略一下东欧美好的风光，也期待跟各位一起飞跃经济舱。确实亮点多多啊！刚才我在宣传带当中也介绍的，相对来说比较明晰了啊。首先来说，全国联运啊，而且国航直飞，非常的省劲儿，非常的方便，不折腾孩子，也不折腾情侣啊。有意者抓紧时间报名，400-007-1011，400-007-1011，精品小团，服务优良。好了，我们来关心一下今天大女主的基本资料，有请小雀斑。

0: 好的，今天的女嘉宾王小姐出生于1994年，身高168，体重108斤，出生于江苏南通，现在居住在上海，职业是软件研发，学历是本科，兴趣爱好是旅游，婚姻状况未婚，希望找到一位本科及以上的优秀单身男生。
1: 这个很多朋友啊都是在学历方面有的时候会给自己一些小小的要求，但是在我的感觉来说呢，学历只能代表一部分，千万不要说严格卡在学历上，是吧？两个人有的时候在感情当中的互补和思维方面的这样一个融合才是最主要的。可能往往同一专业同一学历的人，他不是同一性格，甚至来说经历不同，你就像你们学播音主持的小朋友，对吧？你说如果现在让你选择一个播音主持的男朋友，你觉得怎么样？
0: 可以啊。
1: 咱怎么就这么恨得很啊？不着急啊，谈恋爱不老着急的啊。就是如果说有合适的，还是要多去考虑，多去了解。但前提条件是跳出他的身份，跳出他的学历，而是这个人在跟你恋爱，你明白我意思吗？
0: 懂。
1: 对，而不是说要就专业，或者说同一个行业要怎么怎么样，是吧？有很多的时候人的性格跟他从事的行业和职业是完全不能通过啊某一个条件或者某一种标准去衡量的啊。来吧，我们来了解一下大女主的第一个关键词。
0: 第一个关键词是文能改 bug， 武能跳爵士。
1: 怎么讲？
0: 因为我们女嘉宾她自己说自己从小理科成绩就很好，然后现在从事的工作也是软件研发，就是跟代码打交道。然后她的兴趣爱好呢，就是她自己喜欢学一些爵士舞，就是这个反差还是挺大的。
1: 又能跳爵士，又能写代码。
0: 对，
1: 她是又当爸又当马。厉害了啊！来，我们来关心第二个关键词。
0: 第二个关键词是不听劝的乖乖女。
1: 怎么讲？
0: 我们的女嘉宾她自己介绍说，对于父母的这个建议啊，她是听的，但是不会全听。比如说她很有自己的主见，比如说这个上大学啊、找工作，还有选择自己居住生活的城市，全部都是她自己做主的，非常独立，有自己的主见。
1: 其实这个带有一代人的属性，而且也带有了你们这代年轻人对于自己人生的这样一个衡量和抉择。我曾经啊一度好为人师之时，总觉得想把我这个曾经的经验，然后去分享给各位，然后也觉得说，哎呀，我走过的弯路不想让你们再绕路，我绊过的石头希望你们敬他远之。可是后来我发现，跟张端说一句话特别有道理，就是人教人呢教不会，事教人一教都会，点到即止。有的时候过多的这个长篇累读啊，不仅是让人觉得惹人生厌，还有一点，你们真正不理解，如果是基于我是老师的身份或者是一个长辈的身份，往往只不过是姑且点头，但是你心中还有自己的原则在，莫不如让你放手一搏，在没有说伤害到某一定程度，亦或是达到一种很危险的状态下，我觉得都可以让自己稍微在社会、在感情、在工作、在等等等等方面多一些磨砺，去给自己制造一些伤疤。只要这些伤疤不是导致你最后这个疼痛到无法复加，我觉得这些事情都是姑且存在的。所以大胆的去跟你同专业的男孩恋爱吧。怎么说这话话里有话，感觉学播音主持男孩不好是吧？没有啊，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啊，只是个例啊。我认识播音主持的男孩就张端不好，其他都好，好不好？哎呀，我也是一叶障目啊。来吧，最后一个关键词。
0: 最后一个关键词是设计师医生，请前排就坐。
1: 哦，你看，就职业的选择啊。
0: 没错，我们的女嘉宾说她在找另一半的时候不想找一个同行，觉得会没有新鲜感。她希望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
0: 这样类型的
2: 一丝好奇，一丝放纵，毒品悄悄靠近，
1: 然后在
2: 他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
1: 尊重
2: 是你的人生，
1: 收入也相对来说比较可观，
2: 是全家的希望。孩子，回来吧，妈等你。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

0: 不到归途。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2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的陈可欣，每天都要关注下自己车辆的车牌是。
3: 喂，即刻出发。
4: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晚上好，我是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首先来关注到事故，G42沪蓉高速常州段往南京方向的154公里处，靠近横宁枢纽附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占据了应急车道，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后方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避让。其余省内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但局部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着限速的情况，雨天路滑，请大家谨慎驾驶。目前省域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7: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

0: 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晚间20:38，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江苏交通广播网调频 FM101.1，这里是全程热恋问候到各位在下杨洋洋仔，来自于 Blow Fever 旋转椅。今天给各位分享这几段歌曲啊，爱的主打歌，我就这么说吧，跟爱的主打歌没有关系。为什么要分享？因为这是我自己平常的时候在驾驶状态下，包括骑行状态下，我都特别喜欢去做 BGM 的歌曲。我觉得在这样一个雨夜当中，如果说各位听到这样一个音乐，可能无论是回家的路上啊，或者来说在赶第二场的路上，是不是帮您助兴好多啊？轻松愉悦，跟我此时此刻的心情一样啊！张端不在身边的日子就是好日子。这句歌词唱出我的心声了，在我心里是刻薄的代理。我们请热恋天团来吐槽一下可爱的张老师，欢迎一下小雀斑同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雀斑。
0: 说出张端的10条你最不爽的地方，先说第8条。
1: 哎呀，

0: 为什么突然比了个耶？感觉
1: 第八条。
0: 嗯，长短长短其实还好，对吧？
1: 嗯、很好啊。
0: 嗯，他能长这么大不容易。就是，我也觉得一个人的成长真的是突然之间。
1: 嗯。
0: 他作为你们学长啊，但是作为算是吧，我摊点大奖。我们当初曾经在一个节目组，然后现在带到现在能够我们成为搭档，他的变化当然在学校的时候我没有机会去看到，但是在入职之后，在工作岗位上，在本专业，在行业里面，作为一个媒体人，他的变化真的是我不得不就是拍胸脯然后掏心窝子讲，就是真是哎天哎呀，让人觉得怎么就这样。就是就天翻地覆。
1: 嗯，
0: 对，你想整个台里被他搅得天翻地覆。没有，就是天壤之别，跟以往真的不一样。也是从一个小男孩，然后现在成长为可以独当一面的啊，这个英超联赛的总导演啊，总制片，挺不容易。所以你看到现在有的时候啊，就他在现场的时候可能很焦虑很着急或怎么样的，
1: 嗯，
0: 原因就是他真的投入进去了，哎，就不再是当初那个可能无所适从甚至来说无所谓的小男孩了啊，这就是一个人的变化。还有一点就是，就从他周围，包括他的着装，包括他的一些行为举止啊，虽然现在啊还有上升的空间啊，但是就是也是慢慢的趋向成熟。
1: 嗯，
0: 你们谁看过张端就是卷发烫卷发？
1: 看过呀。
0: 看过是吧？
1: 看过的。
0: 主观的评价一下。
1: 很可爱啊。
0: 像拉布布是吧？像吉嬷嬷。真是啊，关键他烫完那个头之后啊，他还特别喜欢摆那种特别帅的造型。你说你这样讲的很可爱，你就可爱来就好了。他还经常会把就是中指跟无名指圈起来，然后留下小指、食指跟大拇指，甚至还特别 rock。还要在唱歌的时候，就是我们就是台里活动，唱歌的时候，然后指向听众，我爱你们。
2: 我爱你，
0: 一个吉嬷嬷说话了，多可怕！还有就是，大家现在看到张端的头像，当然那是他个人的这个聊天软件啊，微信头像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他那个微信头像是一个就是打网球，然后看起来很青涩，但是他运用了特别光很多光的组合。你在抖音上搜他那个左撇子张端，好像就能看到，小红书好像能看到。对，然后就是一条红的，一条蓝的，反正就通过光去营造的这么一个氛围。
1: 嗯，
0: 对，反正就整体看起来之后，感觉他像一个手办。还是吉嬷嬷，现在就不一样了。去完西安玩的时候，他现在那头像，那次特别给我展示，哎哥，这个照片我特别喜欢，
1: 嗯，
0: 拿来当头像，我看一下后面，就是各种汉字。西安这个古城文化底蕴很深厚，
1: 对，
0: 各种繁体的汉字在后面，他刚好贴那个字。你说你要找一个繁体的张字，或者找一个端字也行，
1: 嗯，
0: 他选的是一个就是汉族的汉，
1: 对，
0: 但是很有意义，
1: 是。
0: 可是我的理解就是，是不是？一个小男生他越缺什么他再往贴什么。缺男子汉气。没有，这汉文化嘛，汉文化发源啊。今天我在上节目之前，然后因为传输文件也正式看了一下小学班的头像。
1: 嗯，
0: 是你这个孩子的状态。哎呀，你这得吓走了多少学播音主持专业的男孩，还挺可爱的那个。
1: 嗯，我也觉得。
0: 一个小狗狗骑在一个独角兽上面。
1: 是的。
0: 你的好闺蜜是
1: 蓝色的，颜色不一样
0: 啊。嗯、你别告诉我这个头像是花钱买的
1: 啊？不是，是他想用，我就陪他换了。
0: 真讲究，果然是好闺蜜。嗯，我要是你闺蜜，我说，咱能不能换一个？你愿意？我是咱俩闺蜜啊，能一块换吗？可以吗？
1: 可以。
0: 换一个王八驮石碑的好不好？玄武这叫知道吗？谁换这？你看不同年龄，包括不同心态的人，
1: 嗯，
0: 头像真的能够代表很多东西，甚至来说，可能比看那个什么，OSQ 不是
1: ，OPI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啊，对啊，好的，你们赢了，我老记不住这个，比看 MBTI 还有用，就这个人是什么性格，包括这段时间他的心境和心态。你看，一般我们长辈相对来说，他们的心境和心态就比较平稳。请问，令堂，这是阿姨，大概的头像是什么样？
1: 哎，现在头哦，是一个，彩虹下面一棵四叶草，是我帮他选的。
0: 你看，你一看就是，这个已经不与这个世间的一些繁杂的事情去相争，是不是？有一个平静的心态，然后希望四叶草给自己的女儿带来幸运。
1: 嗯，没错，
0: 对吧？当然，阿姨是我称阿姨，是因为我们之间这个关系啊，我称阿姨是希望阿姨年轻，对吧？你像我母亲，到这个年纪的时候啊，当然你也可以观察阿姨未来可能就在年长一点的时候，你放心，她那个头像啊，自拍自己比你还年轻，那个皮磨的，鼻子眼都快看不着了。
1: 想象
0: 得到。我妈现在最近迷上玩那个极梦。
1: 哦 ，AI。是的，
0: 对，然后把自己的声音录入之后，好家伙，那个作品拍的啊，想不到，我妈可高兴了，告诉你，咱这样，我跟李连杰搭戏怎么样？我说你比李连杰演的好，
1: 也是这样子，
0: 对对对，然后呢，再年长一点的男性，就会，可能连彩虹都不会说过多考虑，一定是晚霞或者是朝阳，崇山峻岭。是吧，然后云雾缭绕，那这种，然后你再看啊，稍微比如说正式一点的工作岗位啊，我姑且这样讲，正式一点工作岗位，然后一定是自己那个哎，南京有一个拍证件照特别牛的地方，叫什么来着，反正拍完之后所有人都跟那个就是画出来的，对，就是那种正脸的照片，西装衬衫，当然也有区别，如果要是就是在房产方面有一定建树的年轻人，就会双手一定要把肩膀抱起来啊。然后那个原来哈，在保险方面比较有建树的年轻人也是抱肩膀，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一定跟伙伴们好多人在一起，家族人在一起抱肩膀。你看，所以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特色。那还有的人会把自己人生当中很难忘的啊时间节点，包括曾经的旅行经历，或者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家人，去作为头像的元素。所以无论怎样哈，一个头像代表一个人的经历，代表一个人阅读人生的这样一个感悟，还有代表他的人生的立场和对生命的这样一个体现。各位啊，如果说这次想给自己一个别开生面的旅行，包括换一张来自于东欧原汁原味的头像的话，这次旅行各位一定不能错过。
2: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 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

0: 暴富古建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地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1: 苏西消费品质数码
2: 福利来啦，
1: 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3: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1: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

然后看到了之后呢，当然是眼眶一热。那虽然爸爸已经收不到我的信息了，但是我还是给他留了言。我说爸爸今天翻到跟你的信息了，感觉很多感慨，别的话也就不说了，希望你能保佑我否极泰来，事事平安顺利。对，然后就所以今天的整个的心情呢，都是一种就是比较微妙的心情，那可能也是跟阴天有关。在来时的路上哈，朋友给我发来信息说，说了一些关于今年中考的一些话题哦，我觉得为我开拓了眼界，因为我其实没有想到过，原来现在的中考这么的卷，这么的这个，就孩子们的压力这么大，所以我想等明天张端老师再去归来之后啊。到时候晚上有空我们可以聊一聊关于中考的话题，也欢迎各位到时候来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张端老师呢，明天有一场非常重要的这个会啊，希望他在这个会上能够表现出色，也希望一切顺利吧。

0: 的话，
1: 是不乐意的。
2: 嗯，
1: 答应的那些人肯定也是觉得不靠谱啊。
2: 确实，好像十几二十年前去景点都是拿一张实体的照片，没有说给你一个电子档这样的概念哈。
1: 对对对，
2: 从来没有一开始。
1: 但是经过十几年，现在终于有一点迹象，大家觉得我就是要照片。
2: 哦，现在大家都只要电子档。
1: 我只要电子档有没有？没有，我都不拍了。
2: 对，是现在
1: 变成是这个样子，所以已经开始，我觉得我们的好日子要来了。是这样。
2: 那当时南京有什么点是吸引到您了呢？
1: 十几年前我们开始要做的时候，方向定好了，但是要有一个基地啊。在基地当时我的想法就是往南京或者上海。

0: 这一块走，就是华东地区这一块走嘛。那我们走了很多景区去看，南京的玄武湖是当时唯一一个地方还不错，但是没有人承包的地方。啊，再加上这种六朝古都文化底蕴，对我来讲是吸引力非常大的。嗯，尤其属于传统的教育底下出来的人，就觉得。
1: 哎，
0: 谈谈历史，看看文化古迹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如果这文化古迹又可以变成钱，那就太棒了。<笑>虽然我现在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做那么好，但是当时的初心的确是这样子的。所以选定的就是南京。而且南京就是玄武湖，而且它这边还有当时在卖打印机跟硬盘的时候的渠道的朋友都还在这边，就开始了第一份工作。 开始一边拍照一边打印一边开发软件，一边部署我们的服务器。那时候部署服务器好像没那么复杂，到现在的话一定要有公司，有各式各样的文件，你才能够去搞一个服务器去托管。当时没有，当时就是用我老婆的那个名字，我们就把它挂靠上去了。当时很简单，所以我们16年是不是我们的？ 我们的公司成立嘛，我们其实15年的照片就有了，就已经上服务器了。那15年到今天为止，还时不时的有人下载当时的照片。
1: 这么多年过去了，那照片依然还存在在您的云电子档里。
0: 对对，因为我们。

0: 会赶紧跑进去看一下，这是哪一个人啊？就有些时候就会觉得，哦，当时我们就是在那个地方拍照的，也挺有意思的。
1: 刚开始在玄武湖拍是哪一年？
0: 13年吧，13、14年吧。
1: 2013、2014年，也就是您创业之初。
0: 对对对。
1: 那今年是2026年，过了12、13年了。
0: 对。
1: 然后在今年的5月份，我们又来到了浦口站这个地方。您拥有了自己的火车头车厢，我知道它有一个特别浪漫的名字，叫做“老站背影照相馆
0: 对，
1: ”。
0: 老在背景上面。
1: 现在的这个照相馆和当初玄武湖的照相基地会有什么区别？您为什么会看上这个地方？
0: 当时玄武湖给我们的是一个几个花车，然后一个木屋，当成我们的操作的基地啊。那这边它是一个完整的火车车厢，它有一个完整的火车车头，虽然车头里面的内燃机已经拆掉了。但是它外观是好的，虽然有点斑驳，有一点老旧哈，比较老旧，但是它是一个机能很完整的地方，所以我们把里面打扫布置了一番，做出一个绿皮火车主题的摄影棚，叫做老站背影照相馆。那这个照相馆呢，对于我们这个项目这个公司哈，有几个我们认为一定要达成的目标。因为我们在玄武湖之后，到我们进驻这个浦口火车站文化旅游园区这段时间，我们是没有自己的基地的，我们都是在公司上班，然后开发软件，开发软件之后呢，给我们外地的游客去使用。顺道一提，就是我们现在景区使用我们的软件的景区大概有30个，都是收取服务费的方式来做。但其实收取服务费在他们这个景区拍摄的这个收入比里面呢，可能占2%、3%，可能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比例，可能最多不会超过5%吧。你超过5%，人家就不干了，他宁愿去找更复杂、更不靠谱的软件。但是这更不，我刚讲了，不会太忙，也不会太不忙
1: 是，
0: 的这一个状态。
1: 它有流量，但是又不是那种大热的观
0: 对
1: 光
0: 对
1: 景
0: 对，
1: 点。
0: 因为如果假设一个景点它的人流量非常多，多到我们可能每天都忙不完，虽然现在还找不到哈，但是它可能会让我们把重心一直就绑在这个拍照上面，而不是在技术开发上面。
1: 对，
0: 所以
1: 那
0: 我，
1: 就变成一个服务点，而
0: 对
1: 不是
0: 对，
1: 一个技术深度挖掘的一个公
0: 对
1: 司了。
0: 对对，所以当时也是觉得可能可以尝试一下。那再加上因为招商的缘故嘛，他们也对我们也比较礼遇啊，哈，这很礼遇，所以我们觉得哎，可以进来尝试一下这样。
1: 对，在这个浦口火车站历史文化街区里边，能够有一个自己的火车头，还是一个老火车头，其实是一件还蛮有标志性的一个事情。
0: 对，是很特别的。我相信我是少数的幸运儿之一啊，哈，全国各地有很多火车头，也应该有很多火车头是对外承包的。但南京现在可能有2个，下关好像有一个，有另外一个在做，但是它可能不是相馆，它是做餐饮类的。但是我是唯一一个在南京的照相馆，也就是绿皮火车主题照相馆的主理人，
1: 对，
0: 我觉得挺有与有荣焉的感觉。
1: 而且这个站在中国的文学史上啊、影视史上，它都有
0: 对。
1: 独特性。
0: 而且很浪漫的一个
1: 是。
0: 点，唯一的期盼呢，哈，其实就希望这个景区的管理处或者是这个江北新区的领导们能够大力的扶持这整个周边哈，不是只有一个景区，因为一个景区起不了大风浪的，它一定是整个周边一起起来，然后让我们在未来的这个几年时间，这个景区能火起来。然后在火起来当下，我们也把我们想要做的技术开发把它完成。
1: 那张总，您在我们南京创业生活到现在已经10多年了哈，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这种感受，会是什么词？
0: 创业啊，应该讲就是说，痛苦并着快乐的一个感觉，有痛苦，有快乐，有成就感，有失落感。所以创业其实是一条不归路。以前人家说创业是不归路，都无法体会。 现在终于知道了，创业其实真的是不归路，而且是很痛苦的。但是每个阶段在达成的时候，你会觉得，哎，要成就。

0: 流感出来了，也觉得挺好的。举例就是当公告说你的公司获得的2025年国家高企的资质认证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好多人写恭喜的邮件给你，或者有这个微信给你恭喜，因为他都比我更早知道，那就是一个成就感。当一个专利授权的时候，你会觉得哦，这个是很快乐的时刻。那也有痛苦的时候，包含很多挫折，新增客户也可能会流失等等等的这种痛苦都在。但南京呢，我在这边十多年也有交到很多的朋友，这朋友有些是台湾的朋友，有些是大陆的朋友，当然大陆的朋友多过台湾的朋友，这是肯定的。那这些人都给予我的很多帮助，而且南京啊，好多人说南京的就业的环境一般，不能说不好，就是一般。但是从我一个十多年的经验的新南京人来看啊，我是觉得领导们已经做得够好了。首先，对于台湾人，我们先不讲外资啊，其他外资，但是台湾人的投资算是外资的一种嘛哈。他们对外资是非常非常欢迎的，这是一个。对于台湾人可以享受所谓的同等待遇，这个也是南京做得非常好的一个地方。还有南京跟台湾本身的一个历史连结也是在的哈。所以我觉得创业在南京对于台湾人来看是一个非常好的出发点。那我自己有参加一些团体，包含台协，台湾人创业的协会嘛，台湾创业协会也认识了一些人。那这些人在往外扩，所以如果要到南京的创业，其实没有像我们十几年前那么困难，起步会非常容易，因为有相对应的部门，相对应的创业空间可以供台湾人来选择。那我自己呢，本身就喜欢历史的东西，所以南京这个这么多朝的六朝古都，可以发现很多历史的遗迹，还有历史的建筑，还有因为这些古迹建筑而生成的景区景点，都跟我的工作有关系，所以我觉得挺好的。还有南京其实现在有900多万的常住人口嘛，对，是一个非常大的城市，值得开发，这些真的值得开发。我是从台中来，然后我也一直邀请我台湾的朋友、台湾的亲戚来走访。今年4月份，我的妹妹就来了，她也大开眼界，她第一次来，我带她去南京很多地方看，她也是睁大了眼睛，发现南京真的跟她想象中不一样。她虽然花的时间不长，但是她回去以后跟我讲说，她觉得大陆太好了。难怪你会喜欢大陆，这个是对于他来拜访南京的一个总结。他的出发点很简单，首先吃的他认为很合适，口味合适之外，价格合适，然后再来就是他的旅游景点的一些招待啊、门票啊，他觉得可以，唯一的就是觉得人太多，排队太时间太长，大概是这样子。所以我一直在私底下就透过自己的朋友圈或者是关系网，就去推广南京吧。这只是我能做的一小部分的贡献，大概是这样。但是这也是为了在跟朋友谈当中有一点谈资吧。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好的一个点，多了解南京，多了解这边的历史，包含我现在入住这个地方，对不对？其实我就会去多了解朱自清。虽然我们小时候在台湾学过朱自清的背影的这个，我那边还带了两本台湾版的繁体版的那个他的散文集，多去了解。因为我认为，作为科技人之外，开发这个软件之外，如果我是一个景区摄影师，我必须成为一个很好的导游。因为你必须了解这个景区，然后才可以给游客更多的指导跟引导去踩点。这个是我的对于我的职业的一个尊重。
1: 所以您现在已经是一个骄傲的新南京人了，
0: 应该可以这样说，而且是个快乐的南京人。这样说好了，我把自己定义成一个具有台湾血统的新南京人，带着

科技的梦想，希望能够带领或者扶持或者是帮助同行，而这同行定义非常狭窄，就是景区快照行业的这一帮人一起对接现代科技，就是我的自己的定义。

采访结束后，张文和还是和我聊了很多关于他对于行业未来的解读，他接下来要开发的文创产品，甚至是他在南京读着普通公立学校的孩子。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他说的那个自定义快乐的南京人，那种对南京发自内心的喜爱，对事业充满干劲的期待，让他散发着无尽的信心和活力，把爱好与技能结合，深耕专业领域，追寻快乐人生。张文和的世界里，既有月亮，也有六便士。

到这里，今天的海上说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说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请多多关注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2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浩，准备睡觉了，请您不要追逐进食，让我们甜甜的进入梦乡吧。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0: 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2: 走走逛逛，
1: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0: 开车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孩子们的榜样。
2: 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队员杨小希，守法遵，知礼让，乘车系好安全带。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金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安全文明出行。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尘，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金陵之声。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一路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从一支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白子亭。

0: 再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1: 是你我的南京城。
0: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1: 沁人心脾。
0: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2: 因为南靖有藏将搭桥，就好像藏将是南靖的，当年也因为只有藏将搭桥，感觉将波不是南靖的。以前要是过个江到罗湖吃个汤包，老山里头得个风，一路上跋山涉水，过个大桥跟赶鸭子一样的。要是江北人去新街口逛个街，去趟珠江路配个电脑，都叫去趟南京。大桥建了40年才有了二桥，二桥通车5年之后有了三桥，再后来应天大街隧道、丁淮门隧道、四桥、五桥一一建成通车。偌大的长江，一坎在你头顶，一坎在你脚底下，不知不觉的南靖就好像变小了，地方还是那些个地方，样子可就不是原来的样子。这十年来南靖也好像长大了，以前是长江抱到南靖，现在是南靖抱到长江。江南到江北也就是一脚油门的事，哎，还分什么江北江南的哦？因为有长江，所以我们长情啊，因为有长江，所以我们叫南靖。

啊，那谁知道呢？还有这么不靠谱的？哎，你说这种情况为什么会出现呢？是我个人遇到的吗？还是大家都可能会遇到？就是说你的快递因为你忙的忘了啊，没有去取，他根本没有人给你发信息。就是你要等有一天你自己发现那后台通知你已经到了，然后呢才知道哦，原来是哪个快递驿站。我们家那小区有俩驿站啊，那么就是门口那个驿站我感觉老出幺蛾子，还离我家远，你说这咋整？这个驿站啊，快递驿站有的时候真的很烦。小雪兰说早上好，小米粥说我想听灰姑娘啊， Super 说了打八段锦，那我得学呀，那我得学八段锦，早上起来就像练一通啊。哎，我可以早晨的时候我会放一点八段锦音乐，我们一起站起来啊，练一练，练完之后再坐下来练一段，以后等我再年岁再大一些吧啊。各位亲们，以后到时候还是会跟着我一起听节目。每天早上起来之后，我还是不管是视频直播还是音频直播，先跟大家我说，友友们，早上好，起床了吗？欢迎你们继续来到阿树的直播间，来到我的节目当中。今天早晨我们先来做一段八段锦，来，所有友友们准备好了没有？来，我放音乐了啊，开始。做一段，我说好，你们坐下来，坐下来。你们早饭吃了吗？啊，哎呀，白天大哥，嗯，这个早饭吃了啊。你们家买那个机器人好用吗？买多少钱呢？聊起来，昨天我看直播看了好几个小时，有一个那个就是机器人仿生人形机器人正式上市了，我看了一下啊。原来对期待挺高的，我说能干嘛？最后发现他就是眼睛能动一动啊，整个人就是非常。僵硬的动一动，动一动呢，它能干嘛呢？它能有情感陪伴，啊，好像在这个看病问诊方面啊，会有一点点这个知识储备在里头。其实就好多人说，你花十几二十万买个豆包，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反正我觉得它就是跟你对话，它既不能帮你干活，也不能陪你出去散步啊，干嘛的？反正好像就是在家里面就是陪你聊天，就是个大型的人形的机器人。现在2000多的那种，在桌子上的小爱，小爱在哪？告诉我，那个青椒炒土豆怎么炒好吃？他会说啊，我告诉你，不哒不哒不哒不哒，他在网上会搜那些信息，就是把变成个人形的，但是好贵哦。我看了一下，最便宜的都得十几万出头。哇哦！啊。还有16万多的啊，将近17万，还有一个99万和88万的 Ultra， 但这 Ultra 到底是我没听懂啊，反正就是那个机器人哇，发布的时间好长啊，然后最后给出这样的结果，就是我觉得这是有必要的啊。虽然一开始确实好像这机器人用处不大，可是想要一个机器人以后给我们就是看病，给我们做饭，帮我们做家务，陪我们出去旅行或者干嘛的，它有一个过程，它不可能上来就一下子变得这么好，所以我们有必要再期待一下。所以昨天我才会那么关注那场仿生人形机器人的直播。白天大哥说，你们家这个驿站太不靠谱了，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呀，是不是？为什么？而且不止一次了，不止一次了。然后每次那个女老板都有一种就是好像矮人一等的感觉，我觉得可能她里头也有什么事儿，我不知道，所以就很奇怪。按理说她应该斩钉截铁啊，理直气壮说这个跟我们没有关系的呀，这个是快递公司给你们发信息，她没发信息的话跟我没有关系。那我去找她理论的时候，她非常耐心地做好了解释工作，就好像是他们家的错似的。最后给出的这个结果是。给你们发信息提醒你们来取件的那个是快递公司，所以我不太懂。我要在节目当中我就不投诉了，但我要批评一下申通和圆通啊！我这次之前那次没给我发信息，我已经忘记是哪家快递公司了啊！来吧，我们继续扫南京。南京往返深圳可以跨航司准零门槛的签转了，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近日，南京机场联合深圳机场和四家航司推出南京往返深圳快线跨航司旅客自愿签转试点服务，在全国率先实现国内快线跨航司准零门槛签转。
正常购买单程单航段机票的旅客，在满足时限条件下，不用退票重买机票，可以跨航司签转。

0: 且首次迁转免收变更费。就过去啊，旅客买票之后，你要是更改行程，需要退票重买。有的机场推出了跨航司迁转服务，但是目前普遍存在试点，只对六折以上的舱位开放迁转的门槛。那么这次南京往返深圳快线跨航司旅客自愿迁转试点服务，突破了这两个局限，而且改签时效快，办理流程方便快捷。鼓个掌吧，希望大家以后都在这方面多做努力，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便捷。另外交通方面，全线跨度最大，宁淮城际有了最新的进展。宁淮城际铁路全线跨度最大的控制性工程，陆河特大桥跨滁河矮塔谢拉桥顺利合龙，为全线通车奠定基础。另外通车的是南京有一条路啊，宁春街啊，不，就叫宁春街，我记错了，叫宜春街。宜春街，你们大家有没有住在周边的朋友啊？还有人是不是很多人不知道宜春街在哪儿？宜春街呢，它西边从那个河堰路开始，东经过那个金武路。2023年，为了适配城北万象汇的开业需求，已经完成了宜宁路到金武路段的这个改造，2025年打通了燕园路到河堰路这一段，最后一程燕园路到宜宁路这一段最近也是开放通行了，所以到今天为止，宜春街全线贯通。城北万象汇好多人在那边生活和消费呢，对吧？就是我前两天吃饭遇到好几个朋友都提到了，希望在城北的万象汇要在那儿学，给孩子报班，有人在那里要健身啊等等的，就是说住在那边这个商业综合体啊，还真的是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释放，有个很好的作用。所以不知道城北的听众朋友们多不多啊，宜春街的全线开通，栖霞大道就车流进行了分流了，那么这个主干道的通行压力就会减轻。另外道路开通之后，居民步行前往城北万象汇的路程从20多分钟缩短到5分钟之内，逛街购物休闲游玩，这个是真值得鼓掌了，省时又舒心，对吧？特别好。另外栖霞区栖霞街道利用练西路金陵检测有限公司和地铁六号线栖霞站车辆段附近的闲置地块，在金陵石化东西两侧各规划建设一处大型的停车场，目前两个停车场已经正式的建成使用，就金陵石化周边有两个新增的综合停车场，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好的消息。大家继续跟我聊天，聊聊你的生活，在这座城市当中生活，有什么想跟我们一起巴拉巴拉聊聊天的啊？聊聊你的快乐啊！对了，我昨天做了一个短视频，就是我前天去南京主城有一个山脚下吃了一顿饭，我觉得这挺好的，就是那个饭啊，在一个古色古香的宅子里头，这个宅子呢是清代的袁枚的故居的旧址上去建造的，所以那个宅子名字叫随园啊，就是跟南师大随园校区很近。然后他那个里头吃的东西啊，包括那个环境啊，真的让我挺难忘的，所以呢我就用手机的方式给他记录下来了，然后呢拍了短视频，然后也发了朋友圈。我们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有多少人看到我的那朋友圈了？然后这个时候呢也可以直接，如果你没看的话，直接登录我的微信视频号去看，去帮我点赞，看看哪些朋友帮我点赞好不好。大家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一下我的名字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记住啊，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你就能搜到那个 GSBC 阿树这个黄威认证的账号，看到最新那条视频啊，就是在我们市区某个山脚下吃的这顿餐，好漂亮，好好吃，然后就给我点个赞，现在是103个赞，85个爱心，看能不能帮我点的更多一点。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等你哦。
1: 营养屋的辅酶 Q 十正在热卖中，一个月才50块钱就能保养心脏，让心脏焕发蓬勃动力。4007101900，还没有吃起来的朋友们，抓紧时间订购，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够吃4个月的时间，每个月就是50块钱。4007106109，或者进入微信。

0: 小程序赢家版精选自助下单。有人提出一个疑问，说心脏无时无刻不在跳动，会不会累呢？其实心脏在匀速跳动的时候是有零点几秒的休息时间，如果休息时间不对或者频率不对，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漏跳了一拍，就会心慌心悸，这就需要心脏的能量电池辅酶 Q 10了。它能够帮助心肌细胞产生能量，给心脏注入动力。那营养物的辅酶 Q 10，一粒里面刚好含有将近50毫克，刚好是国标的上限，而且吸收更快，更适合国人体质。现在参与养心活动，不用官网的238元一瓶，直接198，而且是买一瓶再送一瓶，两瓶到手连吃四个。
1: 很厉害啊。好的，那祝你今天在爸爸公司表现得好好的啊，然后就是有一个快乐的假期好吗？
2: 好的
1: 好的啊，你明天有空的话再打电话啊。
2: 明天我再打，
1: 明天再打，对，明天再打试试。反正现在早上小朋友们都也不是很多了啊，都放假了。好，祝你开心，拜拜。
2: 拜拜。
1: 嗯，其他小朋友们啊，如果早上也是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去上学啊、上课、上班啊，你也可以打电话，或者你在家里的时候就可以打电话，84652997，84652997。
3: 听阿苏快乐上班路，阿苏正在直播。

0: 小二七七说笑死了，张宇官飞。哎，也是蛮逗的啊。哎，你们有没有发现啊，这个生儿子的爸爸就是自带一份喜感，然后老是刷到那些说爸爸带儿子怎么怎么怎么样啊，这个一般爸爸带女儿的好像都挺细心的，就没有太大问题，反倒是爸爸带儿子，那儿子跟着后面，要不就一起看手机呀，然后爸爸就躺在那儿啊，四仰八叉的开始玩手机呀。然后我几次做那种线下活动啊，采访小朋友们啊，给妈妈打多少分，妈妈是100分，还有说一负100分的，为什么负100分呢？我爸在家就知道躺着玩手机。你看很多父亲的形象就是躺着玩手机，当我一采访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情况。各位爸爸们，各位妈妈们，你们有的时候想想，跟孩子相处真的要以身作则，咱们身上那些不好的东西在孩子面前都不能收的话，你说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对自己说啊，我一定要有一个更美好的人生，你的人生都给自己毁了，你要做好自己啊。来吧，我们继续有请2号线上的朋友，早上好。
1: 安树哥哥早上好。
0: 早上好，这位小可爱，你今年几岁啦？
1: 我永远18岁。
0: 永远18？哦，你这是大姐装小朋友是吧？所以今年估计应该有一定的岁数了啊。所以刚才安树哥哥早上好，那不是小朋友的声音对不对？
1: 对，是我的声音。
0: 哎呦我的天！你现在这个说话声音啊，我一听就能听到一种生活，一种沧桑，一种故事，甚至有一种破碎感。
1: 还好还好。
0: 哎，真的还好还好，你看，很有内容啊。刚刚那个一开始。

0: 姐的声音装的还挺像小朋友的啊。好，那应该是一个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声音听起来很熟悉的感觉。旁边是谁啊？你老公吗？
1: 是儿子。
0: 啊，你儿子在旁边啊。哦，来来来，让你儿子跟我说两句。
2: 哎，阿叔哥哥早上好。
0: 早上好哟，这小伙子声音听着现在就是大小伙子的那个感觉了。你是现在谈恋爱了吗？现在
2: 啊，
0: 谈恋爱没？
2: 没有啊。
0: 但是你这个声音一听就知道情窦已开了。你们班有没有
2: 啊？
0: 你们班或者你们学校有没有人就是现在有谈恋爱的那种？
2: 那肯定有。
0: 有吧？啊，但你没有是吧？
2: 对呀。
0: 你没有是你没有喜欢的人呢，还是你不敢呢，还是你妈在你不说？
2: 没有喜欢的。
0: 哦，没有喜欢的啊。但是你现在是属于上，听你这个奶奶的声音应该还是高中生对不对？
2: 对，高，马上上高二。
0: 哦，那你这个时候什么最重要告诉我？
2: 学习。
0: 对，学习最重要。非常好啊。好，今天呢几个人一起答题呀？
1: 三个，
0: 那不要猜嘞。你儿子，还有个人是
3: 我的妹妹
0: 啊，还有妹妹啊、哦。好的，那你们三个一起答题的话，答完题之后听什么歌呢？谁来选歌？这个很重要。
2: 妈妈选歌。
1: 孙燕姿的第一天。
0: 可以，孙燕姿第一天。妈妈在家里面这个地位还是可以的。第一天。OK， 找到了这首歌曲。好，这时候试一试啊，看看。其实你们家有高中生，我基本上觉得妈妈跟妹妹都不用出手，高中生一个人就能答对了。准备一下啊。
1: 好的，
0: 请听题。Ready go。请问，啊，这题目好难，我读起来都觉得很难。冰融化成水，属于物理变化还是化学变化？
2: 物理变化。
0: 恭喜你答对了。来，我把那题难的读给你，看来这些问题难不倒你。我国地势第一级阶梯主要地形的类型是什么？
2: 高原。
0: 哇，高中生是不一样啊。地球绕太阳完整公转一周的周期称作什么？
1: 年。
0: 对，多长时间？
2: 365天吧。
0: 一年。对啦啊。这个碘酒起到消毒作用的核心成分是什么成分？
2: 碘。
0: 恭喜你们又答对了。哇哦，再来两题。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毕生他生活在哪个朝代？哪个？
2: 北宋。
0: 北宋。恭喜你们答对了啊。可以啊。这个时间范围内每道题都答对了，非常优秀，非常棒啊！把这首歌第一天送给你们，祝你们假期快乐
1: 啊！谢谢，
0: 拜拜。

脚本的热烈，一边热敷疏通经络，一边艾草，对吧？艾绒是草本的这个深层的祛湿散寒，梅雨季三伏天养生刚需。如果你要买的话，加我的个人微信就可以直接跟我说，阿叔，我要买那个龙骨包，或者是买热敷包，我就把这款产品发给你，你就可以下单了。这是江苏广电那个平台才有这个价格，才有这个品牌的好东西。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精灵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精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早上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来关注一下南京路况。受到先前事故影响，通济门隧道往新庄车流量大缓，行到了卡子门，交通恢复呢还需要一段时间。反方向是持续车多，目前缓行到西安门隧道内。应天高架双向排队距离最长，车尾分别在黄山路上方和大教场隧道进口。凤台南路高架往赛虹桥立交车辆放行缓慢，新庄往玄武湖隧道车辆通行十分拥挤，车尾分别排到红山路隧道和玄武大道上，预计整段通行时间要20分钟。地面主干道目前中山东路在中山门段往新街口方向车辆积压，延伸到卫岗隧道。广州路虎踞关路口、汉中路牌楼巷路口车辆也是有明显积压。稻城公路的高桥门枢纽附近往大神关大桥方向缓行3公里。过江通道中，长江大桥往市区过江压力大，时间要半小时左右。应天大街隧道、定环门隧道和江心洲大桥往市区方向缓行时间在15到20分钟，请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到新修订的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质量推荐性国家标准在今天正式实施。该标准主要包括3方面内容：一是确立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总则；二是明确全链条服务质量要求；三是规范专项服务内容。该标准有利于引领提升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的规范化水平。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4: 8:03，7月1号星期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上班路，透过 FM997 精灵之声的电波正在直播。我是阿树，问候各位早上好。